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19集。最近铺子里忙得不可开交，可张幼林还是差人把王仁山叫到了家里。张家客厅的桌子上放着几幅字画，都是张幼林私人的藏品。王仁山展开一幅看着，有些心疼。
5: 哎呦，东家，这么好的东西这送人，哎呦，真可惜了呀。
6: 那没办法呀，这路得先铺上啊。银行的这几个人啊，还得勤来往着点儿。这些日子买卖怎么样啊？
5: 哎呀，这一直都不错呀。这政府呢正在恢复建制，各厅局啊都已经开始办公了。这铺子呢连着跟铁路、司法、教育、财政局做了几宗大单生意了。这笔墨纸、信笺、信封的都是大批的出啊。东家，多少年了都没这光景了呀。
4: 与王仁山不同，张幼林的目光中充满了忧虑。他注视着王仁山开口，
6: 这样的大宗生意啊，弄不好就成虚火。当年张巡复辟，额尔庆尼让庄掌柜的给宫里送去几百两银子的文房用品，结果呢，只12天，这张勋就完了。庄掌柜的就是为这事儿啊，心里窝了一口气，这才一病不起呀。
5: 哎，跟政府交易是暂时不能结现，说是政府的办公费还没有到位呢。这个财政收入又暂时没有，不过
6: 不知你考虑过没有，跟政府的大宗生意啊不能结现，铺子里的应收货款呢就会越压越多，流动资金呢被长时间占用，到时候资金枯竭，铺子怕是吃不消啊。
5: 哎呀，这哪能不想啊，可是憋了这么多年了，这好不容易啊熬到光复了，这到手的买卖啊明知是不妥，可谁又能不做呢？哎，东家啊，这不瞒您说，我也正为这事犯愁呢。眼看着啊铺子里的货呢走得差不多了，这库也空了，咱们再补货。这资金上啊确实是捉襟见肘啊，现在呢只给人家定金是不成了，家家啊都在等着米下锅呢，他们进原料也得用钱呢，特别是这个毛笔跟宣纸啊。荣宝斋的货呢向来都是定制的，不能随便在市场上乱抓呀。可是哎，不赶紧订货，这眼瞧着呀就接济不上了。

0: 你想想，这么大的铺子要是没东西卖，哎呀，难呐。
1: 更窝心的事儿啊，恐怕还在后头。现在的经济形势啊，是瞬息万变，怕就怕等我们好不容易收回货款，再遇上货币贬值啊。
0: 您是说这伪币不保险？
1: 日本人走了，南京政府肯定不会允许联合券再继续流通。财政部呢，不定哪天就会有个说法。这平兑还好，要是……
0: 哎呀，这政府总不至于算计老百姓手里的这几个钱吧？这可是咱自个儿的政府啊。
1: 这可说不准呢，还是有点准备好啊。
2: 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二组的组长朱子华也毕业于清华大学，比张小璐高两届。在校时他们都是篮球队的，经常在一起打球，两人关系不错。朱子华家境贫寒，没少得到张小璐的接济。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张小璐的帮助，他几乎难以完成清华的学业。朱子华是个有良心的人，得知张小璐复原了，主动找到他，顺便也了解一下宋怀仁的事儿。那天晚上，他们在鸿宾楼的一个雅间里见了面。
3: 真没想到你参加了远征军，还当了坦克兵中尉，缅北反攻时表现得很英勇，也立了战功，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4: 你消息这么灵通，我还没开口你怎么就都知道了？
3: 嗨，干我们这行的总是要比别人知道的多一些，你不必介意。来，干。小璐啊，按理说以你的资历和战功，在军队中应该有远大前程的，可你为什么选择了复员呢？是效法古代名士功成身退吗？
4: 还效法古代名士呢？我哪有那么多心眼啊。事情很简单，战争结束了，国家用不着这么多军队了，自然要裁军，把主要精力转到建设上。而我呀，又不想当一辈子军人，所以就主动要求退伍了。
3: 哎，战争怕是结束不了，抗战虽然说结束了，可另一场战争保不齐又要开始了。到那时你们这些预备役军官还是会被召回军队的。
4: 老朱啊，请恕我直言，我当年从军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如果日本人一天不投降，我就绝不停止战斗。可现在我不会再回到军队里，因为如果战争再次爆发，将会是一场内战，是一场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我绝不参加。
3: 你的看法呀，未免有些书生气。内战不见得是件坏事，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内战，可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打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打出了近百年的繁荣。
4: 不管怎么说，我绝不参加内战。
3: 好好好，咱们不谈这个。我说件你这个荣宝斋少东家感兴趣的事儿。政府要改换币制了，兑换比例时。
2: 朱子华没直接说，而是用食指蘸茶水在桌子上写下1:200，把这个绝密的消息透露给张小璐，也算是他对张小璐当年接济他的一份报答。张小璐看罢，
4: 这
2: 大吃一惊。
3: 哎，你们荣宝斋有个叫宋怀仁的吗？
4: 有，怎么了？
3: 我们收到不少关于他的检举信，说他日伪时期参与过一些迫害同胞的事儿。
4: 基本属实，他在日伪时期表现的确不怎么样，为了帮助井上村光搞古玩字画，连我父亲都受过他的威胁。不过老朱啊，这好像不是你们保密局该管的事儿吧？
3: 怎么不是？在沦陷区出现的汉奸和日谍都归我们处置。

0: 这条原则呀，到现在也没变。哎呀，来，你详细谈谈，我得记上。
1: 和朱子华分手后，张小璐火速赶回家中，将政府要改换币制的消息告诉了父亲。张幼林立即差人去找王仁山。没过多久，王仁山擦着脸上的汗进门。
2: 哎，东家，这什么事儿啊？这么急啊？
3: 仁山啊，你可来了。还记得前些日子咱们议论过的事儿吗？应验了。
2: 怎么，伪币要作废了？那怎么个兑换法啊？
3: 一罚币对伪中储券200。
2: 什么？
3: 真是黑到家了。当年鬼子再黑，也不过是军用票，1比法币10.4。你说说。这好不容易把咱自己个儿的政府给盼回来了，怎么比这鬼子还黑心呢？
2: 哎呦天哪，这怕什么就来什么呀，那这下可麻烦了。
3: 赶紧动手，找中央银行的薛主任，别耽误。
2: 哎，我这就去。
1: 王仁山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张家。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主任薛进东正津津有味地在庆乐园里欣赏李万春的大树将军。王仁山不由分说地硬把他拉了出来。
4: 王经理，这是怎么说的？我听戏听得正上瘾，咱不能听完了再说吗？
2: 哎呦，薛先生，这事儿啊，您无论如何都得帮忙啊。您放心吧，孝敬您的那点意思，我今儿晚上啊就让人直接送到府上。今儿个呀实在是失礼，改日谢罪啊，专给您订李老板的包场。哎，您多包涵。哎呀，多包涵呐。
4: 咱可就这一回啊，下不为例
2: 啊。那是那是，那就这么说定了。
5: 有事白天行里头说去，大晚上弄得人家戏都听不全。
2: 哎呦，太太对不住啊。哎，失礼失礼。
1: 离开庆乐园，王仁山又马不停蹄地去找汇理银行的经理曹明胜。这位老兄可是真难找。王仁山打听到他的住处时，已经将近午夜了。曹明胜从上海调到北平，没有带家眷，住在饭店里。王仁山急匆匆地往饭店的大堂里走。
2: 哎呦，
1: 在门口，
6: 哎，先生，
1: 不小心被地毯边绊了个趔趄。门童赶紧伸手扶住他。王仁山没理会门童，直奔前台。
2: 哎，给我查汇理银行的曹经理住在哪间房啊？
7: 啊，请您稍等。啊，曹经理在3011房间，请问您贵姓？我先给曹经理打个电话。
8: 哎哎，先生，没有曹经理的允许，您不能上去。
1: 王仁山哪里理会这些，三步并作两步的奔上电梯，找到3011房，王仁山急速敲门。
2: 曹经理，曹经理，曹经理，曹经理。
9: Please be quiet, sir.
5: 这位先生，请您轻点。
2: 来，小费给你，别管我。曹经理，曹经理。
8: 干嘛呀？你砸什么门？你找谁？
2: 你让开。
8: 哎，你干嘛？他还没给钱呢，想白玩是怎么着？
4: 嘿，怎么回事啊？
1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啊，笑得头痛！
12: 什么笑得头？
11: 好痛好痛！
12: 啊。对，我还再练一下，再练一下，
11: 好，
13: 差不多 OK 了，
12: 可以了。
11: 三次哦，
13: 这边就我就不要这样，我用简单一点，
12: 自己不要紧张，
14: 那你不要
13: 用加
14: 的，那边那个叫玛丽，那次要，
12: 再一样，再一样，
11: 我喷口水的
13: ，OK，
11: 后背，
12: 好，来再
14: 多次
13: ，Are you ready？
14: Yes，
12: one， two， three， go。
11: 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21集，郑天勇和助手贾福很快就摸清了宋怀仁的出行规律。第三天早上，保密局的汽车停在了宋怀仁家胡同口外的路边。郑天勇两人坐在汽车里注视着宋怀仁家的大门。突然，郑天勇碰碰贾福的胳膊：“
3: 注意，那老小子出来了，准备。”
2: 宋怀仁似乎是刚吃完早饭。他用牙签剔着牙迈出门槛，下了台阶，慢腾腾地从胡同里出来。宋怀仁毫无察觉地走到汽车旁，郑天勇两人迅速下车。贾福用手枪顶住宋怀仁的后腰：“
4: 别动，动就打死你！”
2: 没等宋怀仁反应过来，郑天勇一把将他的脖子勒住，推进了汽车。贾福也回到驾驶室，汽车一阵风似的开走了。不久，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出台了为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全国一片哗然。
5: 看爆了，看爆了！法币换伪钞，1块顶200块，政府空前大掠夺，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呀！看报，看报！
6: 给我来一份。
7: 哎，我也来一份。你给你钱。
8: 来一份，来一份。
4: 哎，完了，这下完了。
7: 什么他妈的狗屁政府，纯粹是流氓！
8: 快回去买粮食啊，要涨价了。
2: 反应快的人立刻跑了，人们纷纷反应过来，街上顿时一片混乱。
5: 看报，
2: 报童卖到汇远阁的门口。陈正哥从铺子里出来买了一份，看着看着眼前一黑，歪在了台阶上。
4: 哎呦，掌柜的！
2: 钱喜才赶紧奔出来，使劲掐他的人中。
4: 掌柜的，您怎么了？掌柜的，
2: 伙计们也出来，
4: 哎，来来来，
2: 七手八脚的把陈正哥抬了进去。这一强盗掠夺式的收换办法，致使百姓资产大幅贬值。此后不久，仅北平就有数千家商户因此而破产倒闭。张幼林有日子没到荣宝斋去了，那天他闲来无事从鸟市回来，顺便到铺子里逛一圈。来到琉璃厂，只见街上一片萧条，很多家铺子都没开门。再往前走，他看见汇远阁的伙计们正在往马车上装东西。钱喜才扶着陈正科从里面慢慢地走出来。
9: 陈掌柜的，您这是
4: 1:200呀、啊？这不是明抢吗？好不容易剩下这点家底，一下子愣就打了水漂了，这叫什么狗屁政府啊？简直就是明抢豪夺，强盗，这就是一帮强盗。
9: 哎，您别急，先闻闻啊，再想办法。
4: 大东家，我比不得您的荣宝斋，我现在是没钱没货没权，什么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办法？您想，政府里有人通风报信，我是什么？今儿个就是给政府磕响头，也救不了汇远阁呀。我他妈真想。
10: 哎，掌柜的，您上车吧，再不走债主来了就麻烦了。
4: 哎，走吧走吧，走得清净，一了百了。
2: 张幼林目送着马车渐渐远去，钱喜才把汇远阁的大门锁上，无奈叹气。
10: 哎，完了。
2: 荣宝斋里，王仁山隔着窗户看到了张幼林，
6: 快快，
2: 立刻招呼伙计们排成两队站好了，等着东家。张幼林迈进门槛，觉得挺新鲜。
9: 哟，今儿怎么了？
10: 鞠躬。
2: 伙计们和王仁山一起给张幼林鞠躬。张幼林倾尽所有帮助王仁山在法币兑换前将资金全部用于储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荣宝斋的损失。王仁山怀着感激之情和伙计们表达对东家的敬意。老话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张乃光的办公桌上此时展开着两副一模一样的西陵圣母帖，气得他大发雷霆。
10: 娘的，
4: 到底是谁在骗您呢？
10: 奶奶的，老子看着都他妈一样。
4: 荣宝斋的送怀人要拿字画保命，他要是敢拿假的糊弄您，这不是找死吗？
10: 不是送怀人，那就是天津的贺锦堂，反正跑不出这俩人去。
4: 送怀人那天跟我提过，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是他们东家祖传的宝贝，哪是真哪是假，张先生应该最明白，您请他鉴定不就得了？
10: 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以前是张家的宝贝，要是请张幼林来鉴定，他会不会夺我之爱呀？
4: 啊，局长放心，以张先生的人品绝不会另有他想。
10: 那就好，你去安排吧。
4: 是。
2: 几天之后，魏东训到荣宝斋去接张幼林，王仁山趁机提起结账的事儿，魏东训很不以为然。
4: 王经理，你荣宝斋把市政府各部门的文房用品都包了，可这全北平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南纸铺有荣宝斋做的生意大，司法局的这点欠款还至于追得这么紧吗？
11: 哎呀，魏先生啊，您是不知道啊，跟政府来往的买卖啊，全是赊账啊，这现在的票子呀，眼瞧着一天比一天毛啊，账再不收回来，恐怕呀就成一堆废纸了呀。哎呦，我求您了，魏先生，您回去啊跟张局长说说，这起码也得把去年的欠账给清了呀。哎呦，拜托了，哎，拜托了呀。
4: 您也别光指着我呀，干嘛放着县城的东家不用啊？局长正好请张先生帮忙，何不顺便催催账？
11: 哎呀，哎，这种事儿啊，请东家出面啊不大合适啊，还是劳您大驾吧。哎，得，哎，我这儿啊给您行礼了。哎，行礼了。
4: 哎，别，王经理，咱们是老交情，我呢也别让您为难，一会儿啊跟局长提提。不过提归提，成不成我也没谱。
12: 仁山，没什么抹不开的，我去说。咱呢也别净打肿脸充胖子了，铺子都快开不下去了。就是孔圣人，今儿也得为五斗米折腰啊。
4: 您肯出面啊，这事儿就好办了。得，王经理，我们走了啊。
2: 随后两人到张乃光的办公室，张乃光热情地从里间迎出来。
8: 哎呦，大东家，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12: 张局长啊，咱再不见面以后啊恐怕是没机会了。
8: 怎么讲，您老这是来的哪一处啊？
12: 荣宝斋要是倒闭了，我就得跳楼啊，哪儿还有什么东家呀？
8: 哎，不可能不可能，您是跟谁赌气吧？荣宝斋这么大的

0: 步子镇着琉璃厂半条街，哪能说倒就倒啊？
1: 刚才王经理还在催欠款呢。
0: 啊，就这点事儿啊？嗨，张先生，对不住，对不住。魏秘书，你通知财务部，这两天呢就把欠款划过去。
1: 哎，
0: 张先生，小事一桩，您放心当您的东家，有我在。就是前门楼子倒了，荣宝斋也不能倒。
2: 那我替王经理谢谢了。您老兄一句话的事儿，王经理呀，愣是憋了仨月没敢提。哼，权重如山呐。
0: 这点事儿都把您给惊动了，我还能不给面子？
2: 要说这面子大，还得说您呢。一个电话，得，我就得坐在司法局的沙发上，听您调遣。
0: 哎，不敢当，您别怪罪。今天请您来，是公事儿、私事儿都有。这公事儿，还就得在这儿说。
2: 不管公私啊，有事儿您直说。我看您这喜性劲儿。准是又得着什么宝贝了吧？
0: 还真让您说中了，我淘换到了怀素的西陵圣母帖，他妈的，一下来了两副。我这点道行您知道，不辨真伪，今儿得请您给长长眼。
2: 西陵圣母帖，不可能。
0: 您看看再说。
3: 张乃光说完，从保险柜里拿出两副西陵圣母帖展开，张幼林扫了一眼，摇头，
2: 都是赝品。
4: 哎，您仔细瞧瞧。
2: 甭看，没错。
3: 张乃光急得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地又拿出柳玉图展开放在桌子上。
4: 哎，张先生，这幅呢，您应该也很熟悉，请您也给长长眼。
2: 也是仿作。
4: 妈的，骗到老子头上来了。
0: 啊，张先生，我听说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以前是在您手里，怎么出了赝品？
2: 当时啊，为了糊弄日本人，不得已才找人仿的。仿作到了井上村光手里，至于是怎么流传出去的，这我就不清楚了。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那些陪伴八零后的组合，他们的歌声是不是也曾经陪伴过你？尤克里林，这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组合，现在大家心目当中的无名。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动力火车，这是一个陪伴很多朋友很多年的组合。当年《还珠格格》大火，相信没有谁不记得当年的那首主题曲《当》。当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似乎又回到曾经追剧的时代，有紫薇，有小燕子，有容嬷嬷。可能我们只记得组合的名字啊，叫做动力火车。组合成员两个人的真名，一个叫尤秋兴，还有一个叫严志玲。

小虎队的歌。曾经三个光鲜亮丽的少年自带青春活力，把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唱进了人们的心里，红蜻蜓、青苹果乐园。那年虎年春晚，很多的朋友都守着春晚，就是为了看小虎队的再聚首。接下来的时间，小虎队的一首歌《庸人自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草蜢乐队在70、80后的眼里一直是走在时尚前沿，但是有点越走越偏的组合。让大家知道的一首歌就是《失恋阵线联盟》了，把失恋唱得这么欢快，这在当时唱着缠绵情歌的音乐时代是比较少见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Twins 当时是在2000年共同签约英皇娱乐，2001年的时候正式出道。出道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青春可爱，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可爱的形象，青春的舞蹈线路，让他们出道之后人气上升。在合作的岁月当中，他们早已把彼此书写了各自的生命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下一站天后》。

S.H.E 当年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只有20岁，外貌都不算惊人，但是他们的音乐非常的好听，流行易听，然后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流利有致的。三个人有特色的嗓子和音域，比如说 Happy 的音域很高，声音甜美，歌唱技巧成熟， Selina 音域适中，声音很稳，音色柔美透明， Ella 是低沉厚实的女中音，三种不同音色叠加在一起，既和谐又不相互影响。分享到这首歌安静了，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说到组合，不得不提到 Beyond， 他们的音乐富有朝气，充满力量，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非常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都有着探讨。他们的一些作品

深刻的思想意义是香港乐坛少有的，比如说光辉岁月，呼吁消除种族的隔离，海阔天空，直抒热爱自由的胸怀。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不再犹豫》。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老歌，这些歌也称得上是经典。听到这些老歌，你当年的感觉是否还在呢？庾澄庆《只有为你》，庾澄庆玩翻唱，有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词曲，乐器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舞台魅力十足，所以有音乐顽童这样的美誉。只有为你是歌手庾澄庆在1999

新年推出的一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的稳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时尚又合时宜的新好男人。分享到这首歌。

陪着你，隔壁楼上和这

0: 2020年是真的没有秋天，这一年过得恍恍惚惚，就像在荡秋千。疫情让很多相爱的人都不能够见面，久违的不得不停留在家人的身边。回想19年的冬天，仿佛还近在眼前。那年的新年愿望，买车买房赚一点钱，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我们所有幻想。身边到处都是一个个没笑颜的战场，不能够出门，好怀念外面的世界，恨自己没有好好生活，荒废那些日夜，共同经历过生死，让我们活。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同学们跟我一起读。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欲穷千里目，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
4: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2: 一起来听由韩云飞、张涛为您带来的大上寿。
3: 相声也一样，
4: 是
3: 大伙儿都喜欢听名家，
4: 都爱听。
3: 哎，而且我们这个相声界啊，大多数名家，哎，一代一代往下传，
4: 哦，
3: 又叫子承父业，
4: 是吗？
3: 张涛
4: 啊，我
3: 这位老师
4: 啊，
3: 他爸爸
4: 啊，
3: 说相声的。
4: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3: 哦，对对对，这个更正一下，更正一下，确实啊，他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4: 没错，
3: 是听相声的。也今天来了400多位。
4: 行行行了，别
3: 这个400，
4: 别说了
3: 啊。
4: 您各位倒随和，还鼓掌呢，还
3: 不是今儿来了400多位？我
4: 听相声的像话吗？
3: 啊，
4: 我爸爸是爱好相声，
3: 开玩笑，
4: 别开这笑话。
3: 为什么呢？我们哥俩有交情，
4: 没错，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发小，
3: 对不对？所以敢开这种玩笑。
4: 是
3: 为什么跟您这么逗啊？真的，
4: 为什么呀？
3: 老没见着您，
4: 对，
3: 心里特别想
4: 啊。有些日子
3: 握手，握手，真的实在。
4: 是是是。
3: 其实说白了啊，
4: 你们家
3: 我得有10来年没去了。
4: 您忙啊，
3: 对不对？
4: 地方嘛，
3: 哎，要说你们家过去那地方住得太好了，
4: 过去住得好，
3: 哎，出门上车
4: 啊，
3: 这个门口有超市，
4: 对，
3: 哎，前面汽车站
4: 是，
3: 后边有地铁，你在哪儿住？
4: 哎。您这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哪儿住啊？
3: 不是你们老住宅
4: 前门大街。
3: 前门大街
4: 啊！
3: 我前两上礼拜
4: 啊，
3: 我正从那门口路过。
4: 是啊，
3: 哎，我这么一瞧
4: 啊，
3: 哎呦呵，
4: 怎么着？
3: 甭买河，
4: 嗯，
3: 哎呦呵，
4: 我们家先来3道河，
3: 对，你门口的挖沟呢？
4: 嗨，这怎么这么寸呢？这
3: 我一瞧，这是张涛张老师的家呀！
4: 啊，
3: 不能骂着过去。
4: 哎。那你脆着过去吧。
3: 不是，不能慢门而过
4: 啊。对，慢门而过就不对。
3: 哎，我赶紧上前，啪啪，稀里哗啦，
4: 嗯，
3: 咣哐，我这么一叫门。
4: 不是，我们家这门怎么了？这是
3: 不是从里边就叽里咕噜啊？
4: 啊，
3: 就出了一人。
4: 好嘛，滚出来的
3: 就出了一人呢。
4: 坤道、富道啊？
3: 老道。
4: 老道还行呢。问你男的女的？
3: 就是你媳妇儿
4: 啊，
3: 你媳妇儿，我那嫂子。
4: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3: 你媳妇儿有一毛病
4: 啊，
3: 好唱。
4: 哎，她有这爱好，
3: 对不对？
4: 对，
3: 唱着就出来了。
4: 哎，怎么唱的？
3: 一唱都这样。
4: 你学学。
3: 淅沥沥沥又把门开，嗨嗨，唰啦啦啦又把门开，嗨嗨，开开那个门儿啊来。原来是韩秀才。
4: 那叫张秀才。
3: 那我不是姓韩吗？
4: 你看他正赶上，你看捧着这玩意儿。
3: 你媳妇跟我急了。
4: 怎么了？
3: 哟呵，大兄弟，
4: 嗯，
3: 我们怎么得罪你了？
4: 你瞧，
3: 哪点对不住你？
4: 嗯，
3: 你倒不错。
4: 怎么着？
3: 伤风的鼻涕，
4: 这怎么讲？
3: 你把我们甩了，
4: 对，
3: 牛蹄子，
4: 这是
3: 两半子了，
4: 呵，
3: 水铺的锅盖
4: 啊，
3: 两拿着了，
4: 嘿，
3: 外国人卖毯子，
4: 这个
3: 你把我们扔脖子后头了，
4: 嗨。哪儿那么多俏皮话？
3: 我说嫂子、
4: 啊、
3: 您得原谅。
4: 是啊，
3: 事儿太多
4: 啊
3: 啊！这不今儿我来了吗？
4: 嗯，
3: 哎，我首先我得看看老太太，
4: 看看我妈去。
3: 哎，老太太那是我干妈呀。
4: 没错啊。
3: 我说老太太在哪儿呢？
4: 在哪儿呢？
3: 老太太
4: 啊
3: 上房了。
4: 哎，我妈是猫是吧？
3: 不是、啊、在上房屋里头呢。
4: 说清楚了，
3: 我赶紧瞧瞧去吧。
4: 嗯，
3: 跟着她来到上房屋，拉门这么一瞧，呵，罢了。
4: 怎么了？
3: 罢了
4: 啊，
3: 也就是你妈
4: 是吗？
3: 70多岁了、啊，思想太开放了。
4: 是啊，
3: 这穿着打扮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4: 哦，她怎么打扮呢？
3: 不像一般老太太
4: 啊，
3: 满头的金发，
4: 嚯，
3: 描着眉，画着眼儿，
4: 嗯，
3: 抹着红嘴唇，
4: 哎呦，
3: 俩大耳环，上面穿着吊带，下边超短裙
4: 啊。

0: 行了，不，您等会儿吧。
1: 嗯，
0: 您说的这是我妈呀？
1: 这是麦当娜。
0: 哎，这提我妈呢，你说麦当娜干嘛？
1: 你妈追星啊？
0: 啊，
1: 把那麦当娜那照片贴墙上了，我进门正瞧见。
0: 好，您瞅准了再说行吗？
1: 我一瞧老太太，
0: 嗯，
1: 炕上正坐着呢。
0: 是，
1: 我赶紧过去问问声好啊，
0: 问问安。
1: 我说老太太，
0: 嗯，
1: 干妈，您好啊。
0: 怎么样？
1: 没理我。
0: 他岁数大了
1: 啊，
0: 耳音背，你大点事，
1: 大点事。
0: 对对对，
1: 老太太您好啊。
0: 这回呢
1: 还没理我。
0: 你啊过去惊动惊动他，
1: 惊动惊动他。
0: 谁呀？
1: 我过去一推老太，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这回
1: 坏了。
0: 怎么了？
1: 给老太太推急了。
0: 是啊。
1: 哎，不乐意了，回头张嘴就骂。
0: 哦，不这是我妈呀，
1: 抱那条狗。
0: 嗨，这赶紧轰走，这太耽误事了。这
1: 哎呦，我一看老太太，
0: 嗯，
1: 在床上正坐着呢。
0: 是，
1: 我赶紧过去问好。
0: 嗯，
1: 我说干妈您好。
0: 嗯，
1: 是我来了。
0: 我
1: 老太太岁数大了，眼神不好。
0: 嗯，
1: 揉揉眼睛。哎呦，
0: 那你瞧瞧，
1: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
0: 嗯，
1: 哎，嗨，我长是谁呢？
0: 谁呀？
1: 三叔啊。
0: 啊，
1: 你老
0: 不？
1: 嗯，
0: 我妈管你叫三叔啊。啊，
1: 不是，我小名不叫三秃子吗？
0: 嘿，
1: 哎，你妈岁数大了，这嘴里不利索。
0: 你瞧这毛病。
1: 嘿，我说老太太，是我。哎呀，我一瞧你们老太太这带朵花儿，
0: 嗯，
1: 就是这么大个花儿，哎，往这一别，就这么大个儿
0: 啊，
1: 就跟那凤姐似的。
0: 啊，
1: 你知道吗？哎，往这一带。
0: 我妈这什么模样？
1: 不是，这怎么回事？
0: 不是，你哪天去的我们家？
1: 我这是上礼拜四。
0: 赶着了
1: 啊！
0: 那天呢是我妈的好日子。
1: 哦，你妈出门子。
0: 哎，多大岁数来出门子？
1: 不是，你妈出门就是你妈结婚。
0: 我知道知道、
1: 啊、
0: 不是
1: 不是，就这回这回。
0: 哪回呀、啊、
1: 不是，那
0: 这样话
1: 不是怎么意思？那你说
0: 那天呢是我妈的生日。
1: 哦，老太太的寿诞之日。
0: 对呀、
1: 啊、我不知道啊。
0: 是啊。
1: 哎呦，我说干嘛？
0: 嗯，
1: 这个您得原谅，我真不知道您今天生日。
0: 嗯，
1: 我没给您买什么东西。得了，给您磕几个头吧。
0: 你瞧，
1: 哎，跪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磕了仨头，
0: 磕面里了这个。
1: 哎，这起来吧，起来吧、啊。你小子老不上我这儿来，
0: 是，
1: 今儿来也别走了
0: 啊
1: 啊！赶上今儿我过生日，
0: 对，
1: 你大哥也没在家。
0: 哦，我干嘛去了？
1: 我大哥上哪儿了？
0: 就是
1: 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0: 这，
1: 哎，一会儿这姑奶奶们全来，
0: 嗯，
1: 你得帮着忙活忙活。
0: 是，
1: 我说行，我们这个娘儿俩正唠嗑呢。
0: 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门口叭叭叭叫门，
0: 来人了。
1: 哎，我开开门一看，
0: 嗯，
1: 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带了很多寿礼，带了孩子全来了，
0: 拜寿来了。
1: 咱得有点眼力劲儿啊！
0: 对对对，
1: 帮着干点活。
0: 是，
1: 我赶紧过去，我揪着姑奶奶，
0: 嗯，
1: 我提拉着孩子，
0: 嗯，
1: 我掐着狗，
0: 哇，
1: 嘿，我弄着包袱。
0: 哎呦，行了，那
1: 过去，
0: 您这都什么动作、啊？
1: 不是应该呢？
0: 应该是搀着姑奶奶，抱着孩子，夹着包袱。
1: 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我把他们都让进去。
0: 嗯，
1: 最后门口汽车响，滴滴，
0: 又来人了。
1: 哎，我出门一看，呵，凯迪拉克，
0: 嚯，好车，
1: 大凯迪拉克，
0: 太好了，
1: 13开门的
0: 啊，呵，有这车吗？这个
1: 13开门的，太高档了。
0: 好，
1: 啪一开门，噌。下来位漂亮的小姐。
0: 是啊，
1: 哎，1.72米的个儿，
0: 呵，
1: 穿着 Vera Model 的连衣裙，
0: 你瞧
1: ，Gucci 的眼镜，
0: 呵
1: ，LV 的小包，
0: 哎呀，
1: 斯嘉图的高跟皮鞋，
0: 嘿，
1: 走道嘎噔嘎噔的，
0: 真讲究
1: 啊，戴一金丝眼镜，
0: 嗯嗯，
1: 啊，这一小痦子，
0: 哦，
1: 这谁呀、啊？
0: 这你不认识？
1: 谁呀、啊？
0: 这是我妹妹。
1: 哦，你们那老妹妹。
0: 对呀、啊。
1: 妮妮，
0: 哎，这别叫小名啊！
1: 不是你们家哥五个不都有小名吗？
0: 哎、对，倒是都有小名。
1: 贝贝
0: 啊，
1: 晶晶，
0: 哎，
1: 欢欢，莹莹，妮妮，
0: 好嘛、啊！我们这一家子福娃合着，
1: 是你们这小妹妹，我们小时候在一块玩啊！
0: 是啊，
1: 哎，我这小时候，这个黄毛丫头，
0: 对呀、啊，
1: 对不对？流鼻涕。流过河，拿袖子擦。
0: 嗨，
1: 你现在长这么漂亮，
0: 那可不，
1: 我不认识了。
0: 是啊，
1: 我不认，我得问问。
0: 那你问问。
1: 我说那个，我不敢认了
0: 啊。
1: 您是哪位小姐呀、
0: 啊？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一句话给你问妹妹问急了，
0: 这还急了？
1: 那可不是，哪位小姐
0: 啊？
1: 你说我们哪位小姐？
0: 你啊，
1: 我们天上的小姐，我们。

0: 我们
1: 停业了，停业了。
0: 天上
1: 的小姐像话吗？这
0: 天坛上三条那儿的小姐，
1: 嗨，这咱别简略着说行吗？这个你
0: 就说我，你这人呢，乍穿新鞋高抬腿
1: 啊，
0: 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
1: 生气了。
0: 你忘了小时候咱一块玩，
1: 是
0: 咱玩娶媳妇儿，
1: 哎，
0: 你去那新郎官
1: 啊，
0: 我去那新媳妇儿，
1: 你成，
0: 我哥哥演你儿子。哎
1: 不是这里有我什么事儿？这里在一块玩啊，玩你都不吃亏呀、啊！
0: 哎，我看把他赶紧接出去吧。接进去以后，买了很多寿礼，
1: 是吗？
0: 一看这个大姑奶奶
1: 啊，
0: 买了一对羊
1: 哦，
0: 二姑奶奶买了一对鹅，
1: 嘿，
0: 三姑奶奶买了一对鸭，
1: 你瞧，
0: 老姑奶奶买了一对鸡，
1: 多丰盛啊！
0: 老太太坐床上坐好了，
1: 啊、
0: 四位姑奶奶在旁边陪着。老太太说话了，
1: 怎么着？
0: 今天呢，按这个习惯呢，
1: 啊，
0: 我过生日
1: 是，
0: 每人得说一句寿词。
1: 哦，每人都说，
0: 老规矩啊。
1: 是，
0: 谁先说呀？
1: 谁先说？
0: 大姑奶奶先说。
1: 哦，她怎么说的？
0: 我先说吧。
1: 嗯，
0: 今天上寿。两只羊，
1: 嗯，
0: 上边坐着是我娘，
1: 对，
0: 今日吃了长寿面，
1: 嗯，
0: 愿您富贵绵长，富贵绵长，
1: 好词儿。
0: 哎，老太太说，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妈这什么动作这是？
0: 二姑奶奶过来了，
1: 啊、她说，
0: 今天上寿两只鹅，
1: 嗯，
0: 上边坐着有寿婆，
1: 嗯，
0: 今日吃了长寿面，愿您福寿三多，福寿三多，
1: 多好、啊。
0: 你妈说，谢谢谢谢，
1: 又来了。
0: 哎，三姑奶奶过来了、
1: 啊、
0: 今天上寿两只鸭、
1: 哦、
0: 上边坐着是我妈，
1: 是
0: 今日吃了长寿面、
1: 嗯、
0: 愿您富贵荣华，富贵荣华，
1: 好，
0: 你妈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妈这兔也捣蒜呢。
0: 老姑奶奶过来了，
1: 她说什么呀？
0: 今天上寿两只鸡、
1: 啊、
0: 上边坐着阎婆惜、
1: 哎、
0: 上边坐着有寿的，今日吃了长寿面、
1: 啊、
0: 愿您吉庆有余，吉庆有余、
1: 啊、
0: 你妈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就别来这动作了，就
0: 哎呀，我一看你们老太太过生日，
1: 对、啊、
0: 这得吃面呢，
1: 长寿面。
0: 哎，您说打什么卤好？
1: 打什么卤啊？
0: 啊，
1: 打这个牛肉卤。
0: 不好，火太大。不是
1: 这个羊肉卤，
0: 山气
1: 鸡丝卤，
0: 飞牙。
1: 不是，那打什么卤啊？
0: 我想给你妈来点什么呢？
1: 来点什么呀？
0: 干脆
1: 啊，
0: 给你妈来俩油葫芦、嗯。
1: 我给你妈来俩辣辣菇。
0: 油葫芦？
1: 什么油葫芦、啊？
0: 油炸素卤。
1: 油炸素卤啊、哎！
0: 甩果子起皮子，哎、
1: 这不错，这个。
0: 哎，一块跟你媳妇到后厨忙活去了。
1: 嗯，
0: 正做饭呢。
1: 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上房屋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这你们那小孩
1: 啊，
0: 跟你妈。
1: 不是，这老娘俩怎么打起来了？
0: 怨你们的孩子
1: 是吗？
0: 太淘气了。
1: 哦，
0: 刚五岁，一看来这么些人，心里激动啊，满屋子乱窜。嗯，跑你妈那屋去了，噌，窜到那大条案上，抱着这个胆瓶啊跳舞。
1: 嘿，你瞧瞧，
0: 啊、跳着跳着坏了，
1: 怎么
0: 样？胆瓶摔了。
1: 哟，
0: 胆瓶摔了不要紧呢、
1: 嗯，
0: 岁岁平安。
1: 对，
0: 这里边有件东西太值钱了。
1: 什么东西？
0: 这么长一根烟袋，
1: 哦，
0: 就这烟袋可特别啊！
1: 怎么呢？
0: 乌木的杆儿、
1: 嗯，
0: 黄铜嘴儿，黄铜锅，上面挂着红穗头，
1: 哇！
0: 就这烟袋，
1: 怎么着？
0: 那是你妈的陪嫁。
1: 哎呦
0: 啊！你想那多少年了？
1: 多少年？
0: 你妈的陪嫁。
1: 就是
0: 啊，五六年了这个
1: 啊，
0: 那个这
1: 行了，别说了，我大姐都48了，
0: 嗯。
1: 我妈出门子刚五六年呢，
0: 不是这陪着大概
1: 像话60多年了，
0: 60多年了，
1: 哎，
0: 60多年，哎，你想老太太能不生气？
1: 那是
0: 来的这屋一瞧，呵，气得直哆嗦。
1: 你瞧，
0: 好宝贝儿，
1: 嗯，
0: 哪儿不去玩啊？
1: 就是
0: 偏上那儿跳舞去，
1: 嗯，
0: 把我烟袋也摔了，
1: 嗯，
0: 王超怎么抽烟呢？
1: 就是
0: 太可气了，
1: 嗯，
0: 举起拐棍就打，
1: 哇，
0: 你们孩子投了跑，
1: 嗯、
0: 老太太后边追，
1: 好，这猫和老鼠看多了这个。
0: 哎呦，满屋子就追开了，
1: 嗯，
0: 满院了跑。你们这孩子刚五岁，脚底下没钱啊，
1: 是，
0: 前面有块砖头，叭一绊，
1: 怎么着，
0: 摔跟头，
1: 哎呦，
0: 脸也抢破了，鼻子的血也下来了。你们那孩子哭了，
1: 哭了，
0: 哭了，
1: 怎么哭的？
0: 啊啊啊啊啊！
1: 哎，行了，这就别甩了，这个什么味儿啊？这是、
0: 哎、你媳妇来了
1: 啊？
0: 哎呦，抱起这孩子这么一看。刚五岁，
1: 是
0: 满脸是血，
1: 嗯，
0: 能不心疼吗？
1: 那是啊，
0: 你媳妇一着急一生气，抱起这孩子一翻白眼儿。

0: 哟，老太太不应该呀！哎，
1: 嗨，不是你这都不像话，这个。
0: 你妈一听怎么着？
1: 啊，
0: 把我烟袋摔了，还说我不明白，
1: 就是
0: 我不应该，
1: 嗯，
0: 太可气了。
1: 是，
0: 老太太一生气，一着急，一举着拐棍儿
1: 打上了，
0: 她也唱上了，
1: 她也唱上了。
0: 哎，
1: 唱的什么呀？
0: 京东大鼓。
1: 哦，
0: 学的刘文斌
1: 啊？怎么唱的？
0: 哎，这词儿啊，一唱是这样。
1: 嗯啊，
0: 听一言来气死咱，儿媳妇说话讨人嫌，摔坏我的烟袋，反把我埋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这挺废
0: 嘣嘣嘣
1: 哪儿来的鼓啊
0: 你妈放仨屁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大上寿是来自于韩云飞和张涛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先生和说的说吃
3: 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4: 哪一点不一样
3: 因为我呀爱数了着吃
4: 哦讲究吃
3: 我爱研究吃
4: 嗯
3: 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
4: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
3: 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4: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我还真不老相信的
3: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4: 真的
3: 嗯
4: 我跟你说啊
3: 嗯嗯
4: 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3: 你爱问什么都行
4: 那好
3: 嗯嗯嗯
4: 注意啊
3: 哎
4: 我要问了啊
3: 问吧
4: 啊英培同志
3: 吃了吗您呢
4: 啊吃我哪你就吃了吧您呢
3: 客气话
4: 客气话
3: 客气话
4: 客气话见面问好
3: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4: 嗯
3: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
4: 嗯
3: 一问就是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4: 是啊
3: 除了厕所以外
4: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这个
3: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客气话
4: 身体不错吧
3: 啊能吃能喝的
4: 不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3: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4: 不看见吃什么什么、嗯、吃什么睡觉怎么样
3: 啊吃得饱睡得着
4: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3: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4: 上不来
3: 啊
4: 哎啊五十几了
3: 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有我呀、啊、我都六十了
4: 哎都六十了哎这回可没吃
3: 吃一口少一口了
4: 对对对对对对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3: 嗯
4: 吃一口少哎啊退休了没有
3: 还没有呢
4: 啊
3: 吃老饱了
4: 哦吃老饱也算了
3: 吃老饱了您吃什么了
4: 我吃的米饭
3: 哦那就是
4: 哦你问我呀
3: 谁问谁啊
4: 我问你
3: 你问吧
4: 嗯嗯
3: 你老伴好啊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4: 哦闺女家吃去了
3: 嗯嗯
4: 多顿回来啊
3: 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止多顿回来
4: 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3: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4: 你会做吗
3: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4: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3: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4: 哎天冷了
3: 啊
4: 该生炉子了
3: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4: 不、还是没离开吃啊
3: 嗯嗯
4: 就为做饭吃
3: 嗯嗯嗯
4: 哎
3: 啊
4: 说真格的
3: 啊
4: 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3: 我不瞒您说有时候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
4: 孩子们上这吃来
3: 嗯嗯
4: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呢
3: 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4: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3: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4: 那你怎么调剂的
3: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4: 这倒不错一句

0: 吃这回、啊、
1: 就是嘛、
0: 嗯、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1: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嗯，
0: 光蹲膘不行啊！啊，看看电视，
1: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0: 不，你光看吃啊，是吧？
1: 就爱看这节目。
0: 哎，你听听文艺节目，你不是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1: 啊，我爱听啊，人家那相声说的，哎呦，那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0: 我就问你啊，你爱听他什么节目啊？
1: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0: 绕口令没吃
1: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哦，这儿着不上了。嗯、哎呀呵，我说你这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1: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里的。我告诉你，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里。
0: 什么哲理？
1: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0: 还盒子十一呢
1: 啊，那叫盒子拐弯。
0: 哦，拐弯你还吃啊？
1: 哎，对了，
0: 光吃盒子
1: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月二吃焖子，嘿嘿，五月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会餐，到阳历年了吃食堂的节鱼，嘿嘿嘿，
0: 就吃节鱼了。
1: 光吃这个，那有这么一句话啊？
0: 啊，
1: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0: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1: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
0: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1: 对喽，对喽。问吧，
0: 句句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1: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0: 看我，心里痛快极了。
1: 那你吃柿子了？
0: 不，吃柿子了。
1: 嗯，
0: 我不理你了。
1: 啊，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0: 吃白薯闷了口了，哎、我呀、
1: 啊，你怎么着？
0: 我心腻。
1: 你心腻是吃肥肉了。
0: 我心里痛快极了。
1: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0: 我不舒服，
1: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0: 我嘴里没味儿。
1: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0: 我有病了。
1: 那吃点药啊。
0: 我这堵得慌。
1: 那你吃饱了撑的。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施胜杰、常宝华为您带来的洞房打赌。
6: 我觉得观众这个热情的掌声主要是送给常宝华先生。
7: 谁说的呀？
6: 您是我们相声界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了。
7: 应该说人是敬重你啊。
6: 不是、我跟常先生合作，我感到格外的骄傲。
7: 哎，别那么说话。
6: 因为大家对常先生非常熟悉。
7: 是的，
6: 虽然70多岁高龄了，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7: 是
6: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7: 还不到家呀。
6: 老百姓怎么称呼您？您知道吗？
7: 叫什么呀？
6: 说您是腕儿。
7: 是谁说的呀？
6: 一提常宝华，那是腕儿，
7: 差远了。
6: 我们相声界好多著名表演艺术家，那都是腕儿。
7: 那就是
6: 大家熟悉的
7: 谁？
6: 马季先生，
7: 腕儿，
6: 腕儿，姜昆，
7: 腕儿，
6: 李金斗，
7: 腕儿，
6: 侯耀文，
7: 腕儿，
6: 啊，都是腕儿。
7: 对。
6: 他们坐在一起，有一回我们演出在民族宫，在贵宾休息室，
7: 怎么样？
6: 我一听他们坐在一起一聊天，有意思，
7: 是
6: 互相还捧，
7: 那当然。
6: 一见哦，您来了
7: 啊，
6: 您是腕
7: 腕，
6: 您是腕
7: 腕
6: 腕
7: 腕
6: 腕
7: 腕
6: 腕腕腕
7: 腕
6: 腕
7: 腕
6: 您是腕，不是吧，老艺术家？我想当着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请教您个问题，可以吗？
7: 说吧。
6: 我反正不太好意思的。
7: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6: 不太好意思问
7: 啊。
6: 我问您可得实话实说。
7: 那有什么说假话的呀？
6: 那我就问了。
7: 说呀。
6: 您结婚了吗？
7: 这可是有点突如其来啊。我结婚了没有？
6: 是，实话实说。
7: 如果我要实话实说的话呀，我结婚那年你爸爸跟你妈刚认识，你很抱歉啊，你呀、还没信儿呢。
6: 我还没信儿，那就是说他们两口子结婚我没赶上。
7: 你是没赶上。
6: 那时候还没我呢。
7: 那当然。
6: 我觉得您那个时候的婚姻大概就是老式婚姻了。
7: 哎呀，别说了，
6: 嗯，
7: 我们这叫什么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6: 是，
7: 我们结婚以前没有见过面，
6: 嗯，
7: 入了洞房以后一掀盖头，哇，那就长什么样是什么样。
6: 就是猜。
7: 哎，对，
6: 猜这个新娘什么模样。
7: 那怎么办呢？
6: 一瞧，哎呦，漂亮。
7: 对，
6: 一瞧，吓一跳，
7: 不至于，
6: 反正就跟撞大运差不多。
7: 一般人
6: 碰上什么算什么。这就叫封建婚姻、买卖婚姻，
7: 是
6: 包办婚姻。
7: 没错，
6: 那是您那个时代。
7: 是
6: 我们今天就很幸福了。
7: 那当然，
6: 我们是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7: 多好、
6: 您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呀？
6: 新社会、新国家，
7: 对，
6: 男女平等，
7: 哎，
6: 同工同酬，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7: 是，
6: 就是贵妇女不行，
7: 不行不行，
6: 受压迫受歧视。
7: 是的，
6: 没有社会地位。在男女称呼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7: 这称呼上有什么区别？
6: 你看称呼男的
7: 啊，
6: 都带个大字儿，
7: 男的都是大，
6: 称呼女的都带个小字儿。
7: 这我还没大注意。
6: 我给你举个例子，
7: 要称呼男人，
6: 比如说我，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7: 是这么叫
6: 大丈夫，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
7: 嘿，
6: 大学生，
7: 哦，
6: 刚一生下来就是一大胖小子，
7: 大
6: 你说大胖小子能有多大？
7: 真是，
6: 也就1尺3，
7: 也就那样啊，
6: 也就这么大个儿，
7: 也叫大胖小子。
6: 谁见过一生下2丈8的啊？
7: 你说那是骆驼崽子，
6: 没那么大个儿。
7: 不行，
6: 哎，都带个大字，嗯，称呼女的都带一小字，
7: 叫什么呢？
6: 小姑娘，嘿，小丫头，
7: 是那么叫。
6: 小妞，
7: 对，
6: 小女孩，嘿，小丫头片子，嗯，那丫头嘛还片子，嗨。好容易结婚了啊，小媳妇儿，呵，丈夫一死啊，小寡妇，一上岁数啊，小老太太，都带个小字，
7: 都是小字。
6: 歧视妇女，嗯，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的权利都没有
7: 啊。对对对对，
6: 就叫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6: 氏。
7: 哦，王，王氏，张，张氏。
6: 对，姓什么什么氏？
7: 对，
6: 张王李氏嘛，嗯，要结婚了，嫁人了，啊，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7: 怎么叫啊？
6: 你比如说姓张的嫁给姓李的了，
7: 这叫
6: 李张氏。
7: 哦，李张
6: 氏。得把丈夫搁在前面，李张氏，嗯，
7: 是没名字。
6: 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嗯，赵王氏。
7: 哦，那要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6: 齐马氏。
7: 跟我差不多了。
6: 您是
7: 敦当氏。
6: 那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7: 那是
6: 西洪氏。
7: 那也太巧了吧。
6: 您说70多岁老太太啊，一查户口，大妈，嗯，您叫什么名字？
7: 叫什么呀？
6: 我呀，嗯，不好意思，
7: 叫啊，
6: 西洪氏。
7: 西洪
6: 不好听，不好听，
8: 这名字不好。
6: 现在婚礼也简单，嗯，新郎新娘一人带朵花，
7: 对，
6: 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7: 就这么简单，
6: 既简单又隆重。
7: 老式的
6: 麻烦了，嗯，封建迷信说道太多了。哎呦，别的咱甭说了，嗯，就说这入洞房
7: 怎么样？
6: 哎呀，最痛苦的事儿就是入洞房。
7: 不是，怎么还痛苦，啊？
6: 新郎新娘俩人累了一天了，磕，啊，了一天头了，到了晚上入洞房好好休息吧。
7: 是啊，
6: 不行。
7: 怎么？
6: 俩人俩对俩往床上一坐，
7: 这叫
6: 谁也不能说话。嗯，这叫做账。
7: 哦，做账，
6: 谁先说话谁先死。
7: 哎呦，这不是迷信吗？
6: 这不胡说吗？
7: 是吗？
6: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不懂。啊，我听我大爷说过。
7: 你大爷说过？
6: 我大爷那岁数跟您差不多。
7: 是是是
6: 啊，他结婚呢就赶上那个时代。哦，他结婚入洞房的时候
7: 怎么样？
6: 到做账这块啊，出个笑话。
7: 什么笑话？
6: 太可乐了。
7: 你说说。
6: 入洞房啊，要做账了。
7: 是，
6: 我大爷有个朋友，嗯，要跟他开玩笑。嗯，哎，大哥，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啊。
7: 是，
6: 一会儿入洞房了，入洞房要做账。嗯，我问问你，嗯，一会儿做账的时候，嗯，敢说话吗？哦，谁先说话谁先死。哎呦，我大爷说别来这套。
7: 是
6: 什么？谁先说话谁先死。嗯嗯，我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7: 你看，
6: 大哥，大哥，我知道你这人，嗯，你一天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不过有一样啊，嗯，你敢说话，嫂子可不敢说话。
7: 新媳妇儿不能说。
6: 没那事儿。嗯，我进去我就让他说，我不信他不说话。大哥，甭抬杠，甭抬杠。这么着，嗯，你也别说嫂子敢说话，我也别说嫂子不敢说话，咱俩呀，打个赌。
7: 这个赌怎么打法？
6: 这么办，嗯，只要嫂子敢说话，
7: 怎么样？
6: 她说一句，我输给你1块钱。哦，
7: 哎，新娘子说一句话输1块钱，
6: 那你怎么知道说没说？嗯，你看，既然打赌嘛，打赌我就不走了。
7: 嗯，是，
6: 我今天就在你们洞房那个窗户后边，我蹲着。
7: 这也太好奇了，
6: 我就在这听着。哦，我只要听见嫂子说话，
7: 怎么样？
6: 哎，说一句，我输给你1块钱。嗯，我大爷一听，行，
7: 是。
6: 你蹲着去吧，
7: 打这赌。
6: 心里话，我就不信。哎，我不信他不说话。
7: 对呀，
6: 进了洞房了。嗯，进了洞房一看啊，
7: 怎么样？
6: 新娘在那正做账，
7: 人家不会说话，
6: 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7: 对，
6: 这叫盖头。
7: 是，
6: 这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7: 想什么？
6: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呢，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嗯，过去娘家妈妈在姑娘上轿的时候，嗯，要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7: 有什么要求？
6: 老太太岁数不小了，啊，嘱咐姑娘，
7: 说什么？
6: 丫头，嗯，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7: 对呀，
6: 这就叫出门子了。嗯嗯嗯，常言说得好，
7: 说什么？
6: 嫁出门的女儿啊，是泼出门的水。啊，
7: 对，
6: 你这一走啊，咱们娘俩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7: 还哭一鼻子，
6: 有些话妈妈得告诉你。
7: 说吧，您呢，
6: 丫头啊。到了婆家以后，要小三从之四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7: 封建那一套，
6: 别让人家婆家笑话咱们没规矩。
7: 是，
6: 对不，丫头？嗯，那么孔子都说了吗？
7: 孔子说什么呀？
6: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7: 嗨，这孔子什么都说呀。啊，
6: 这 这是孔子说的。
7: 哪孔子啊？
6: 就咱胡同姓孔那小子是吧？
7: 就他说那孔子。
6: 哎，姑娘，咱正琢磨着呢。
7: 怎么样？
6: 你想，我妈妈告诉我，说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不能说话。
7: 对，
6: 谁先说话谁先死，
7: 有这个忌讳。
6: 我可不能说话。
7: 嗯，
6: 这时候我大爷进来了。
7: 哦，
6: 心里话我得让他说话。
7: 是，
6: 哎，你累了吧？
7: 嗯。
6: 这个今天这婚礼也太热闹了，大下了轿你就磕头，
7: 是
6: 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水米没沾牙，你肯定是饿了。
7: 嗯，
6: 你要饿了，我给你端盆点心。
7: 嗯，
6: 你说你饿不饿？
7: 新娘子怎么样啊？
6: 新娘没理他，
7: 你根本不能说话呀。
6: 我大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7: 对，
6: 我得让他说话呀。
7: 嗯，
6: 我大一聪明，
7: 怎么
6: 一扭脸上床了？
7: 干嘛？
6: 他要休息
7: 啊，
6: 上床了。
7: 是，
6: 按过去的老规矩啊，结婚头一天要盖那婆家的被。
7: 嗯，
6: 我大爷没有，
7: 哦，
6: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这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
7: 嚯，
6: 咱每家都有被窝。
7: 对，
6: 都是长方形的。
7: 嗯嗯，
6: 好好盖挺顺溜。
7: 是，
6: 我大爷没那么盖。
7: 怎么盖的？
6: 他横着。
7: 哎啊，
6: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7: 怎么？
6: 他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7: 嘿。
6: 往上一拽露脚面，
7: 往下
6: 一蹬露肚脐眼儿，
7: 嘿，
6: 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
7: 哦，
6: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不是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的？这什么东西？

0: 哇，太会说了！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个什么东西过来？这倒不错呀，刚给我们儿送块戒指呢。哎呦，盖不下，瞧瞧，就差二十步，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呢。哎呦，你们娘家可太抠门了。我娶了你，我是倒了霉了。哎呦，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就这一句话，把新娘说那会儿腾就勾起来。
1: 是，
0: 新娘心里话怎么着？啊。 我们娘家太抠门了，嗯，打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哼，我们怎么抠门了？嗯，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啊？
1: 对，
0: 冲你刚才那句话，嗯，我宁肯死了，跟我们娘家争口气，嗯，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
1: 怎么样？
0: 你盖到了
1: 啊，
0: 一块了啊！
1: 哎呀，好。
2: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不是，我说那被你盖到了。对了，两块了啊！哎呦，两块，你说那被面三块了，三块买得下来吗？四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
1: 说什么？
2: 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1: 怎么呢？
2: 我就在五块钱。嗨，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洞房打赌是来自于施胜杰和常宝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张鹤伦、郎鹤炎合说的大胆。
1: 调侃，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张鹤伦，我叫郎鹤炎，
3: 可能我们两个人大伙都不认识。嗯，来自德云社嘛，
1: 是
3: 台里这位评委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就是我的师傅郭德纲。
1: 欢迎郭老师。
3: 因为毕竟来到这里嘛，首先得夸一夸我的师傅。
1: 那是了，
3: 因为提我们都没人认识。
1: 对对，
3: 一看德云社看的是谁呀？啊，看的是郭德纲，
1: 咱师傅，
3: 一个著名的一个小黑胖子。
1: 没错，
3: 统领德云社叫
1: 相声当初年。 什么叫小黑胖子呀？这不是我说的啊！观众给起的外号。哎，观众说没关系，你说就不行。
3: 这是一个爱称啊，都知道我师傅个头不高。
1: 对，
3: 对不对？现在来说，
1: 你是不想干了是怎么了？
3: 我刚上来怎么就不想干了？
1: 多新鲜呢！这是咱师傅吗？
3: 你说可能高了啊？
1: 什么叫？
3: 对。
1: 您这是矮了，
3: 咱不提个头。
1: 您老说，
3: 就因为总是我师傅个头的原因，我师傅在后台没少骂我。
1: 那可不嘛。
3: 当着所有徒弟的面，指着我鼻子骂我。
1: 我们亲眼得见。
3: 张鹤伦，以后再谈要再干提我的个头，我就抽你。
1: 师傅要这么抽你，他早长个了。
3: 抽优根，
1: 啊，
3: 都根，
1: 还有呢。 就这一套打的我这膝盖，你听我的天！我说，哎，对不起，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先问问你吧。师傅都蹦那么高了才打膝盖上，
3: 我没说清楚，
1: 怎么回事？
3: 我当时蹲着呢，
1: 啊，
3: 这不，
1: 那更不对了，
3: 摸摸的啊，
1: 蹲着才打你膝盖上，感觉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是吧？ 你这么说，
3: 师傅灭灯的。本来就是嘛，咱不说个头搁一边啊。观众们知道小黑胖子吗？黑的原因大伙都知道。
1: 不，这黑又怎么了？
3: 前段时间去录那个叫《花样男神》。
1: 对对呀。
3: 啊，给我师傅晒的那个，哎呀，啊，特别的黑。<笑>
1: 有多黑？
3: 我师傅真说扔到煤堆里，你分不清哪个是煤，哪个是他。
1: 哟，那没法救他了。
3: 那拿棍儿捅，
1: 怎么呢？
3: 我硬的是煤，软的是他。您这说的也太黑了。你们别乐，就因为这事儿，我伤我师傅自尊了。
1: 是吗？
3: 我师傅找那大师解惑心声。
1: 找大师。
3: 大师。
1: 嗯。
3: 都怪我叫小黑胖子啊，长得特别的黑。
1: 是。
3: 个头也不高。
1: 哦。
3: 我都有心想死去了啊，想悬梁自尽。
1: 哦，你上吊，
3: 可惜我够不着梁啊。 这是大师一句话，嗯，你把门打开，我师傅把门打开，阳光洒进来，当时顿悟了。大师，你是让我接受阳光，忘掉黑暗，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对吗？
1: 哦，
3: 大师说话了，
1: 怎么样？
3: 我是让你把门打开，我看你在哪儿呢。
1: 好嘛，
3: 也太黑了。
1: 哎呀，
3: 何方妖孽？嗯，是不是来偷我的宝贝袈裟的？
1: 你说咱师傅是黑熊怪是吧？
3: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我说的？你看师傅那二年聚光都没有了。人家现在是名人了。嗯，
3: 我们的跟人没法比啊。观众们看的德云社也是看郭德纲和于谦。
1: 是是。
3: 但是有朋友说了，
1: 说什么？
3: 人不喜欢看相声。
1: 哦。
3: 看什么呀？
1: 啊，
3: 看电影啊。
1: 看电影。
3: 对呀，现在大片也多。
1: 是是。
3: 什么《复仇者联盟》？
1: 哎，
3: 《钢铁侠》。
1: 对对对。
3: 什么《人渣树之恋》？
1: 好极。

0: 人渣树之恋。
1: 怎么了？
0: 你主演的吧？你演人渣、嗯、
2: 你演树啊？
0: 这能练到一块儿去吗？
2: 电影的名字
0: 山楂树之恋。
2: 我不爱看这个。
0: 那您爱看什么？
2: 我爱看什么呀？啊，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1942，天下无贼，非诚勿扰，
0: 得了，
2: 集结号，大腕，我的天
0: 哪。你那个样子，你就说喜欢冯小刚不就完了吗？嗯，
2: 不能那么直接。哎，说这些你不同意，你不喜欢吗？
0: 我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2: 你喜欢什么呀？
0: 我喜欢宋丹丹。
2: 哦，行啊，咱俩品味差不多。就是说，现在来说，人好多朋友都喜欢看电影。
0: 是。
2: 那我最喜欢《老炮
0: 儿》。哎，这片好。
2: 老炮儿。为什么冯导演的好啊？
0: 为什么呀？
2: 北京人。
0: 哎，对了，
2: 有北京范儿，
0: 土生土长。
2: 你只有北京人演出那种北京范儿来。
0: 北京范儿，
2: 对，北京范儿的感觉啊。
0: 什么？
2: 北京人大伙应该都见，说话来说比较懒。
0: 怎么？
2: 哈，一般都是你看胡同口穿一个跨栏背心，大裤衩，拖鞋，拿着扇子，嘿哈，二哥这天太热了。哈，你瞧我这背心都塌了，啥呀？哈呀，哪的事儿？
0: 这是北京人说话吗？
2: 是啊，
0: 北京人说话嘴里都跟缠着袜子似的。
2: 北京腔都是这样，
0: 没有这样的。
2: 你上北京的公交车，你看看去。
0: 公交怎么了？
2: 北京公交售票员90%都北京的，
0: 绝大多数
2: 说说都是北京话啊。这俩有中门上上车，往两边走，往两边走，中门上上两边走，有大字啊，关门。
0: 这没事喊什么呀？
2: 怕演着。哎呦，这是北京话的感觉。但我可能学北京话学的不太像。
0: 怎么呢？
2: 因为我是东北人。哦，我们东北人来说说话就没有北京话这么复杂。
0: 那东北人怎么说呀？
2: 比较简单啊，就是你瞅啥呀？瞅你咋的？
0: 哦，有的观众都知道。
2: 结束了，
0: 完了啊？
2: 那是10分钟之后，当中有一个人就出殡了。啊。
0: 哦，这还走的绿色通道，这是。
2: 对，所以说像你这种北京人，你到我们这儿来说啊，到东北来说，
0: 我
2: 你就不要说别人问你瞅啥呀，你千万不能说瞅你咋。
0: 那我要说了，
2: 你要说瞅你咋的，5分钟你出殡了。我
0: 怎么我还打一五折是吗？
2: 给你便宜啊。
0: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2: 你到那儿来，你不用说这句啊。啊，别人说你瞅啥呀？
0: 我怎么说呀？
2: 我说我瞅你像我爸爸。弄他一个措手不及，措手不及的琢磨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去北京吗？这么巧合，我的天！
0: 您在东北那么多年，就这么活下来的是吗？
2: 所以来德云社了啊？
0: 这叫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在这北京话和东北话的差距，
0: 那是
2: 在这儿。人家老炮电影演的不是打打杀杀，
0: 对，
2: 也人讲的什么呀？啊，兄弟情义，哎，对不对？讲为人仗义，
0: 对对，
2: 举气，哎，这是看电影来说，你得看内涵。
0: 不错，
2: 但是有朋友觉得看的不够刺激，
0: 又怎么了？
2: 没什么刺激的，人喜欢干什么呀？
0: 上哪儿啊？
2: 酒吧。
0: 哦，去酒吧
2: 那儿多 happy 啊、嗯、对不对？还像这种人，
0: 我怎么了？
2: 酒吧小王子。
0: 您就别这么说，
2: 我跟人比不了。
0: 您呢？
2: 我是酒吧父皇啊。
0: 你走你啊，趁早走，
2: 好好说话，别
0: 废什么话呀。
2: 别动手知道吗？
0: 我动手怎么了？
2: 推我干什么呀？
0: 我推你怎么了？
2: 推我干什么？
0: 推你怎么了？
2: 袋儿开了。
0: 你袋儿开了？
2: 怎么了？
0: 你什么袋儿开了？
2: 背带。
0: 你怎么了？还系一背带呀？
2: 背带秋裤。
0: 哎呦，您把那背带往下挪当松紧带不好吗？这个
2: 不行，就要这种伸缩的感觉。
0: 什么感觉呀？
2: 别动手，好好聊嘛。
0: 我就说您这不像话。
2: 是不是爱去酒吧？
0: 这倒是。
2: 家里有钱？
0: 哎，没那么多钱。
2: 我是钱，这房子别墅啊，光地下就18层。咱还甭说别的，
0: 地下18层啊！啊，合着我们家住地狱里边？
2: 不是，有电梯。
0: 有电梯就是为死得快是吧？
2: 不是豪宅吗？
0: 地下就2层，
2: 车库各种豪车。
0: 对对，
2: 今天门口那车谁的呀？
0: 哪个
2: 人家的？
0: 门口那个
2: 布加迪
0: 啊。对对，
2: 布加迪金杯，
0: 我开了。
2: 我的天，
0: 开布加迪金杯、嗯、我开那个去酒吧，我上酒吧上货去了是怎么的？
2: 不布加迪吗？
0: 布加迪威龙啊。
2: 对，布加迪威龙。
0: 对对，
2: 我的7座的啊、嗯、好家伙，开的
0: 7座的不还是金杯吗？2座
2: 豪车吗？开
0: 2座。嗯，那种甭管了，不管了。2座。对，
2: 豪车，开着豪车、嗯、到酒吧去玩去。嗯，到那儿好家伙，人家自己有一个包房啊。
0: 对。

0: 对
1: ，VIP 中 P，
0: 对，
1: 往那一坐
0: ，VIP 中 P， 合着我那包房是放出来的，是吧？
1: 有身份的象征，
0: 您就别说名字了。
1: 点酒讲年份，
0: 对对，
1: 服务员啊，来82年的，
0: 哎，没错，
1: 对，82年的啤酒，来来，
0: 那拿回去，拿回去，82年的啤酒
1: 啊，
0: 那酒打开都骚气了，您知道吗？
1: 不是不是，先润润喉吗？
0: 润什么喉咙啊？洋酒、红酒要年份。
1: 洋酒
0: 有
1: 什么塔 quila
0: 龙舌兰、
1: 至尊马伊琍，
0: 太好了，
1: 我的天，
0: 没有。至尊马伊琍，
1: 这也好酒啊！
0: 那是酒名字吗？您这没喝过，
1: 不对，
0: 那马后边那不念伊，
1: 念什么？
0: 爹。
1: 哎，怎么会？
0: 您哪？您没看过？
1: 那字念什么？
0: 爹。
1: 哎，你别乐啊！你真是乐得影响情绪了。那字念什么？
0: 孙子。
1: 哎。这样厚道吗？
0: 这酒是典藏版。
1: 你这么聊天没有朋友，
0: 多新鲜的！您抄我2遍过去了。
1: 就说这酒
0: 啊，
1: 都是好酒。
0: 对对，
1: 塔 key 了。
0: 嗯，
1: 一边往里边兑什么？兑雪碧，兑绿茶。
0: 酒太烈了，
1: 人家不对
0: 啊，
1: 人兑二锅头。
0: 塔 key 了还兑二锅头啊？
1: 就要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0: 哎呦，我上酒吧去火化去了，是不是？
1: 要这叫范儿。
0: 什么范儿啊？
1: 一般拿个柠檬片挂杯上当点缀。
0: 嗯，
1: 把柠檬片拿走，
0: 是
1: 换榴莲。
0: 多味儿啊！
1: 带壳的
0: 啊，
1: 来个榴莲圈挂杯上，
0: 全是尖儿啊！
1: 哪位与我同归于尽？
0: 我上那玩命去了。
1: 喝完酒马上冲入舞池
0: 哦，
1: 开始跳舞。
0: 是是，
1: 那都是现代的音乐
0: 啊，
1: 都是什么邓兹哒兹哒的，什么美国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嘻哈音乐。
0: 哦，什么样的这个？
1: 都是那种什么老黑那种感觉啊！
0: 啊，
1: 哟哟哟，
0: 嘿，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搓铁啊！
0: 您这行了，
1: 搓底啊！
0: 别搓了，您这是搓碟呢吗？
1: 搓碟打碟吗？
0: 这声音跟搓脚后跟似的，这是。
1: 这不就是搓碟吗？
0: 这哪是搓碟呀？
1: 这不是搓碟，
0: 那您这是
1: 搓金杯呢？啊啊啊！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85讲。
8: 这琉璃厂啊，它分这个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那么琉璃厂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最早啊，就琉璃厂的位置，最早啊，它还真是啊烧琉璃的工厂。在这个元朝，北京的烧琉璃的地方，就是在现在的琉璃厂，而且呢，规模还不小。烧这琉璃瓦呀，琉璃物件啊，是吧？它呢也是工部啊，就六部之一，工部的五大窑厂之一啊。您家这琉璃厂啊，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元朝的时候，北京的就是琉璃厂这个地方可不是啊卖古玩的啊，它确实是烧瓷器的地方。您看这个元朝和明朝的北京地图，就会发现当时的琉璃厂的规模确实是不小。它呢，东到延寿寺街，西到南柳巷，南到前公孙园、赵家桥，北到和平门的护城河边。您说这个窑厂，就琉璃的窑厂，它的面积有多大吧？明朝的诗人吴伟业专门写了一首 说琉璃厂的诗啊，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啊：琉璃窑厂虎房西，乐府修成五色泥，遍插玉花安凤稳，绛绳扶上广寒梯。这个说的是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琉璃厂啊，在元明啊时代，它呢是专门烧制琉璃的。说这琉璃窑厂在哪儿呢？在虎房西啊，就是虎房桥的啊西边。乐府修成五色泥啊，那么也就是说，它烧的这个琉璃啊，主要有五种颜色啊，五种颜色。遍插玉花安凤稳，玉花就是这个皇帝的那个玉啊，就是玉制的那个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琉璃厂烧的这种五种颜色的啊，这个琉璃瓦遍插京城啊，就是在京城各个有名的建筑啊，跟皇家有关的这个建筑上，您都能看见啊，这琉璃厂烧制的啊琉璃瓦啊，还有琉璃的一些物件。一直到清朝，这儿呢还是烧琉璃的窑厂啊。您想，这烧琉璃啊，得用这个木头啊烧啊，一天到晚烟熏火燎的，空气污染那是非常严重的。虽说吧，那会儿的人啊没有环保意识，但是您想，这每天这个浓烟滚滚，它也呛得慌啊。所以啊，到了这个康熙末年，这个大臣啊就是上奏啊，就是说的这琉璃厂这地方实在是太呛人了啊，于是呢就把这琉璃厂啊迁到了门头沟啊，门头沟的琉璃渠。现在啊这个琉璃渠这个地名也在，琉璃渠呢也是北京啊烧制琉璃

的工厂啊、窑厂啊主要的啊集中地啊叫六里渠。您有功夫啊，到门头沟，它离着这个现在门头沟啊区中心吧不远啊，出了这个大峪河滩，您就可以到了这个六里渠了啊。六里渠它现在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啊建筑啊，就用琉璃做的啊建筑，一个是过街楼啊，还有呢一座呢这个满是琉璃瓦的一个寺庙啊。有空您可以到啊六里渠啊去参观一下啊。那么呢，这个北京的琉璃厂搬到了门头沟，琉璃厂是搬走了，但是呢地名却留下了啊，却留下了啊。这个离琉璃厂不远的菜市口一带是京城会馆比较集中的地区啊，由于把这个窑厂啊给迁走了啊，这儿呢又成了这个清幽之地，文人墨客呀就在这儿呢这个建始筑园啊，建了很多的啊非常优旧的幽静的啊一些这个宅子。比如说朱彝尊的古藤书屋，李立翁的芥子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等等啊，都是在啊离这个琉璃厂啊非常近啊，非常近啊。住在这儿的文人多了啊，开始呢就有了这个书室啊。这当时那时候的书室啊，也就是一家一户的小书摊儿、小书店什么的啊。到了乾隆年间，纪晓岚挂帅啊，这个大学士啊，纪晓岚亲自挂帅编纂这个《四库全书》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啊，编纂这《四库全书》。把这个全国的啊有学问的啊有知识的啊有阅历的啊这些啊进士出身的啊这些人都汇集到啊北京，由这纪晓岚亲自挂帅啊编撰这个《四库全书》，这是一个大工程啊，大工程啊。那么这么多人编这个《四库全书》啊，自然就带动了这里的这个书店业的发展。史料显示，到乾隆38年，也就是1773年，琉璃厂有名的书店就达到了30多家。老北京人公认啊，《四库全书》的修成得益于琉璃厂的书店，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啊琉璃厂的发展。啊，当然这个时候的琉璃厂主要以这个啊卖这个古籍啊古书为主啊。后来啊琉璃厂的发展啊也得益于啊每年正月厂家庙会聚拢的人气儿。前后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呢，到了这光绪初年，琉璃厂的书店达到了220多家。好家伙，你想这200，就琉璃厂这么一个地方啊，光这书店啊就有220多家。书店啊就是卖这个古书的啊古籍的这个书店啊，跟这个古玩店好像是亲哥俩，因为那时候的书店还叫书肆啊，主要是卖这个古籍善本的啊。书店的繁荣自然催生古玩业的发展，一方面呢人们从古籍的研究中对古玩的价值啊有了新的认识啊，另一方面卖书的人又是从买书的人那儿得到了对古玩的认知，包括古玩的鉴赏和鉴定。所以说呢，这个老北京的书店是跟后来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书店是不一样的。这个那会儿的书店的店主跟买书的雇主啊，也是顾客吧，不是一般的买与卖的关系，而是座上宾的朋友的交情。再没文化，跟这些有学问的人整天泡着啊，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你也能长知识。店主跟顾客的关系莫逆了，你想买什么书，只要跟店主圆一声，店里没有，这个他。

会想办法给您淘换去。当然了，时间一长，店主也会知道您呢这个想看哪类书，新出版的书一出来，不用跟他打招呼，他会主动的把这书啊送到您家里去。由此几笔，后来琉璃厂的古玩店也是这种经营的路数。您要想买这个古董啊，经常跟这些啊书画呀金石大家打交道，您想能不增长学问吗？提高眼力吗？四库全书啊修成以后，又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到了乾隆后期，琉璃厂的古玩铺逐渐的多起来了。说到这个古玩啊，这儿呢还得跟您多聊几句。我们说的这个古玩呢，有雅玩啊跟俗玩之说。雅玩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艺术品收藏啊，种类主要有书画啊、瓷器、玉器、佛像、古代的青铜器啊、古籍善本、碑帖、陶器、景泰。

0: 兰、绣品、唐卡、文房四宝、名人的信札、竹器啊，包括竹雕啊、木器啊，主要指这个明清的家具，还有名石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啊雅玩的。这些古玩呢，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渠道啊。你说这些古玩从哪儿来的呀？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家传的，还有一个渠道是什么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八十六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古玩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渠道啊，一个是家传的，另一个呢是什么？是出土的啊，主要是这两个，一个是家传的，一个是出土的啊。当然了，还有这个朋友馈赠的啊，自己购买的啊，主要这么几个方面吧。在中国的历史上，古玩很长一段时间啊是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专利啊，一般的人玩不起这个。这个您要是没有钱啊，没有闲，没有眼力啊，家里还没地方啊，您说您玩什么呀？没法玩。所以说呢，玩这个古董啊，也就是古玩的人啊非常少啊。明清以后，北京啊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啊像后来出现的那种古玩店啊。我们说的这种古玩店啊，实际上啊是在清朝以后。那会儿的古玩买卖主要是在挂货屋啊，这挂货屋，挂呢是挂东西的挂，货呢是货物的货啊。那时候古玩店不叫古玩店，叫挂货屋。这种挂货屋啊，类似旧货店啊，就是把这个收过来的东西加价出售，然后从中获利。由于这种店铺啊没有啊库存的仓库，所以呢收上来的东西啊要马上摆出来啊，或者是挂在墙上，所以挂货便由此而得名。正因为如此，那会儿的古玩还没有后来的那些分类，挂货铺的东西也比较杂。老北京的这种挂货铺主要是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东四，还有鼓楼前啊，也就是天安门外大街，还有崇外大街啊，崇文门外大街、朱市口啊，这样的繁华商业街。挂货铺呢，这种交易方式到了清朝的中期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呢，也是由于啊，这个北京有了琉璃厂、文化街的缘故。北京人做买卖啊，历来讲究扎堆儿啊，这个一家店铺的生意火了，很快啊就有第二家、第三家。由此啊形成了带有文化味道的商业圈，而且随着名声鹊起，这个商业圈啊也会越来越火。当时的北京人手里有古玩要出手，拿到一般的挂货铺，掌柜的如果断不出年代或真假，人们会马上想到去琉璃厂啊找。

所以呢，它跟经营其他商品截然不同，带有啊很深的文化烙印。当然，啊，就古玩本身来说也是文化啊。您说这个哪一件古董，它不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啊？因此，琉璃厂古玩店的经营方式跟之前的挂货铺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原来啊，这个卖古玩的挂货铺啊，它经营古玩主要是一等，就是等啊买古董的主直接上门来买自己的物件；二叫啊，就是靠这个打小鼓的走街串巷去叫货。三抓，也就是到小市儿或串货场子去抓货，这个呢多少啊有点撞大运的成分。这个琉璃厂的古玩店就不一样了啊，首先呢，他们有相对固定的客户，老北京啊管这些叫主顾，而且几乎每个古玩店都依附于几个，甚至更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本身也是玩主啊，又懂眼又有钱，有这样的主顾托底啊，做古玩买卖自然就容易放手。比如一件名贵的古瓷，这个卖主开价比较高，但只要啊古玩店前去封货的人相中了，封货这俩字儿啊，或者说封货这个词儿吧，是古玩啊的术语。什么叫封货呢？也就是买东西啊，就是买货啊。那么也就是说，他看中了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要了。卖主啊开价再高，只要古玩店的人前去封货，他就敢啊把它给买下来，因为有玩主给他托底，他准知道这东西啊不会砸在自己手里边。古玩店掌柜的和伙计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主顾，不但平时以礼相待，而且到了这个节假日都要拎着厚礼到家里啊去贺节，跟这些主顾吧保持亲密的联系。其次呢，琉璃厂的古玩商通常啊不在店里看货，而是直接到主顾的家里啊去长眼。平时他们之间只是互通信息啊，比如说，这个主顾啊，要买一件东西啊，他自己吃不准，那么呢，就要啊古玩店的伙计啊，或者说掌柜的到家里边去，两个人得商量商量啊，这件东西咱要不要？如果要要，就当场决定啊，当场决定。京城的收藏圈啊，实际上呢不大啊，咱们前面说了，它是小众啊，所以说这个收藏圈里的人相互之间啊都熟啊，哪个王爷的后代啊手里有什么存货啊，哪个店铺新进从外府进了什么货啊，也就比如瓷器啊、字画啊新进来了，哪个大宅门的老人去世了，手里的东西啊急于出手啊，这些啊他们都门清，得到信息了。各个古玩店啊，就会派人出面到这些有藏品的主到他们家里边直接封货。当然，这里头有个捷足先登的问题。古玩行的规矩啊特别多，通常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啊。比如说，五个古玩商都得到了一个信息，啊，某王爷啊要有两件宝贝要出手，那么就看谁的动作快了。一旦有人出手了，那四个古玩商就不能再争了，啊！当然，第一个出手的人，虽然他看到了货，但是没看上，他也可以让另外啊这个四个古玩商去来选择，啊，不是说啊您第一个抢到手了，您就能买啊，因为这古玩这东西啊，它跟别的商品不一样，因为一件古玩它可能价值啊就是啊成千上万。所以说呢，他有选择的余地，比如自己没看上了，那么你可以让其他的古玩商啊来买啊。但是呢，谁呀，第一个看上的物件，谁呢就有主动权啊。他是这样，跟以往的这个挂。

货铺最大的不同就是古玩店的古玩商是主动出击，啊，收货也好，出货也好，古玩商啊一般呢都是亲自登门啊，看货、验货、议价都在家里边，直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啊，不用啊请这些王爷的后代啊，或者是大老板到古玩店里来交易这些古玩啊，直接就到家里边啊，就把这事儿给办了。这样呢既保持了古玩交易的私密性啊，也使呢这个卖主啊或者是买主减去了这个来回搬动的劳顿和周折。在老北京，这种直接登门做生意的啊，只有琉璃厂的古玩行和旧书业啊，一般的还没有这种直接登门，不能直接登门。由于古玩行业在经营上的特殊性，在老北京这个行当最讲究人头。人头啊，在老北京土话里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信誉。您啊会常常从老北京人的嘴里听到啊，说这个人头不错，这个人头太次，人头太次郎啊，就是这个人头啊太不怎么样了啊，说所以这人头好坏，这个人头说白了啊，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人品啊，或者说一个人的信誉啊。因为这一行啊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您不讲信誉简直说啊没法在行在这个行里混。关于啊这个琉璃厂古玩行的一些规矩啊和一些礼数，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
1: 今天的一个玉碗啊，或者瓷碗官窑的啊，那么就由店里的这个伙计啊，直接把这东西啊送到家里边去。当然了，有的时候啊也会打个电话啊，告诉这个某一个古玩店的伙计，我要呢这个看看你们的最近啊的进货。那么于是呢，伙计呢就把店里的啊这个新进来的这个货带上几件啊，甚至十几件，这个直接就带到他们家里边去，由这些人来从中挑选啊。这个邱振生啊就跟我说，他曾经啊跟这个张云岩啊，也是当年琉璃厂啊宝谷斋的啊这个伙计，一块儿到这个淳王府去封货。这个所谓封货呢，就是啊密封投标啊，比如家里边啊遇到了困难，想把手里的五件明清瓷器出售，因为要的是现钱，只好呢找这个典当行把这五件瓷器啊给封上啊。所谓封，也就是说过了期也不赎回来。那么呢，到了期限的时候，典当行把这古玩商给找来，也许呢找五个，也许找十个，总之由他们分别定价，谁也不告诉谁，密封好了然后当众打开，典当行以谁标的价高谁中标，这就需要有一双慧眼了。这个也挺好玩，这封货哈。比如说这个有一位王爷家里边有了这个急需用钱，但是呢他没有现金了，于是呢就啊找出五件古董，找到这五件古董之后拿到典当行去，这个由这个典当行的人吧，把这个古玩商给找来啊，也许找五个，也许是十个，因为您听好了，这是五件啊，五件古董。然后呢由这啊十个古玩商或五个古玩商啊分别给这五件古董来标价，比如有的标啊这5000块钱，有的标10000，有的标10万，有的标啊这个20万，有的标。

500，反正不一样。标好了价之后就密封，啊，密封起来，然后再打开，啊，当众打开。典当行以谁标的价高，谁中标。所以说呢，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古玩商啊，要有一双慧眼了。那次呢，淳王府啊，这淳王爷大家都知道，也就是光绪啊和溥仪的啊他们家了。那次啊，在淳王爷府，邱振生和啊张先生合意封了几件官窑的瓷器，啊，有这个雍正官窑。规绿色的观音像一尊，墨彩笔筒一件，董邦达的焦墨山水画两幅，还有乾隆窑的这个窑变石榴尊一件，这个一共啊是封了这么多件啊。后来这些玩意儿都以高价出售了，所以这个封货呀，它确实是需要一种眼力啊。所以你呢，这个封的这个价啊，比如说是5000。你这个封5000，别人可能呢，啊，就封6000，那么呢，这个封6000的可能，啊，就要把这个古董给买走了，啊，所以说您这个封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得封的呢恰到好处。比如五个古董商，啊，比如同时都看中了一件古董。那么他这要封货，你得要出价啊，是吧？就看您出的价位高低了。您要想把它买走，那么您就得出高价啊，因为呢它是这个典当行啊，是以谁的标的价高谁中标啊。所以说呢，您比如说您要雕，您本来这件瓷器啊值800，您呢标600或者标500，人家标了800了，那人家就给买走了。所以说这个呢，完全是凭自己的眼力。邱振生啊，还和这个三一后的李子壮一起到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家里边做过生意。这个李子壮啊，是卖这个珠宝翡翠的，邱振生呢卖的是啊田黄和鸡血石。这个邱振生啊先生对我说啊，说去过官僚和富商的家多了去了，当年京城的古玩行主要做的就是这些人的买卖，说一般的老百姓啊他也玩不起古玩。让这个邱振生最为得意的是，他30岁的时候捡了一个大漏啊，那年呢他到天津啊办一笔交易，完了事儿之后抽空啊去逛劝业场，离这个劝业场不远有几个摆地摊卖古董的，他呢这个就啊这个走到一个古玩摊，在这古玩摊前面啊就瞄了两眼，突然就看见这个地摊上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旧瓷器中啊有一个小碗，他看到这个小碗啊不由眼睛一亮啊，凭直觉感觉这个小碗不俗，但是呢他呢抖了个机灵，没有直接啊拿这个小碗，而是随意啊看了看别的瓷器啊。因为什么呢，你要直接看这个小碗啊，这个卖主啊就会觉得这个小碗不一样，肯定就会提高价呀。所以呢啊，这个古董商啊都很聪明啊，他买什么不直接看什么啊，看别的东西。而且呢他也知道啊，这邱子生知道，只要这个让摊主啊看出他要买这个小碗，摊主啊肯定会漫天要价，最后呢这个碗啊就买不成了。他用手啊把这个摊上的杂物扒拉了几遍啊，发现呢除了这个小碗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啊。于是呢他就啊这个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这个小碗拿起来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啊，不由得暗吃了一惊，原来这是难得一见的这个明成化的压手杯呀、啊、这个明成化官窑的压手杯那可不得了啊。但是呢这邱振生啊没有把这惊和啊吃惊的这个样子流露出来，他灵机一动看了看摊上的东西，对这个摊主说，你这些东西啊我要是包圆了你

要多少钱啊，这个摊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一听说他要包圆，这个就问这邱振生说，摊上的东西你都要吗？都要啊。这个邱振生就对他说，那么您给这个200块大洋吧。啊，这个摊主就对这个邱振生说，200块大洋，您真把我当冤大头了。啊，邱振生啊就咧了咧嘴，做出要走的样子。这会儿摊主啊倒急了，就站出来拉住他，哎，别走别走，你说说这个200大洋你不要，你给多少钱？邱振生对他的黑然一笑，就说，我只能给你100块，成啊您就把这些东西给我包上，不成咱们回见了您的。得了，就是他了。这摊主啊一见邱振生已经说出这话来了啊，也没有让步余地了，就答应下来了。于是啊，这邱振生掏出100大洋，把摊上的这货呀包了圆了。当他拍出这100大洋的时候，旁边的人啊就看他花这么多钱啊买走了一大堆破烂，都笑他是冤大头。这邱振生啊却不以为然，拎着一大堆啊破烂啊回到了客栈，把这包袱皮一打开呀，拿出那压手杯细看了看，他这一看呢不要紧，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啊。您要知道他为什么惊，咱们下回再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克服马

0: 麻痹侥幸，筑牢防汛责任堤。青春力量点亮丰宁助农直播间。以下是详细报道。
1: 8月4号，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文章，克服麻痹侥幸，筑牢防汛责任堤。文章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防灾减灾进入多线承压阶段。面对新形势，各地各部门需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绷紧安全弦，筑牢责任堤。文章指出，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是防汛路上的拦路虎，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心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建立起最为坚强有力的防汛屏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拧紧思想总开关，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彻底摒弃差不多大概型的松懈心态。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防字当先，未雨绸缪，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演练，厘清岗位职责，畅通响应链条，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台账动态管控，预警信息要健全临灾校应机制，打通关键信息直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责字托底，不留盲区。防汛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流域调度到堤防巡查，从水库值守到群众转移，每一个环节都是责任链上的关键点。把责任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落实到事，用层层落地的举措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合力，才能及时有效补齐薄弱环节。文章指出，压实防汛责任，既要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无死角，也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完善保障举措，凝聚落实责任的积极主动性和强大执行力，推动各地各部门以常备不懈的工作状态和扎实行动，织密全域防护网络，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宁。8月4号，团县委组织十余名返乡大学生走进华盖园区民建助农直播间，开展青云中国、夏云梦想、云端带货活动，以青春赋能产业，以直播助力增收，为丰宁乡村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动能。直播现场，大学生主播团队充分发挥青年优势，用年轻化、接地气的网络语言活跃直播间氛围，现场演示果蔬多样吃法，分享田间实地探访见闻，生动讲述生鲜果蔬从田间枝头直达消费者餐桌的全链条流程，拉近屏幕与消费者的距离。民建中央机关挂职干部、丰宁满族自治县副县长陈鹏化身推荐官，结合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种植环境和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现状，从产地禀赋、鲜果品控、冷链保鲜、物流保障多维度，向网友全方位解读丰宁农特产品核心竞争力。青年学子与陈鹏一问一答，配合默契，同步展示产品卖点，实时回应评论区留言互动，直播间留言持续刷屏，线上流量、订单量同步攀升。
2: 作为返乡大学生，我希望能够借助直播平台推介家乡农特产品，用青年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把家乡好物推广出去，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3: 这场直播让我更加坚定用新媒体推介家乡的想法，也深深感到作为返乡学子的责任，希望多多为家乡进行好物代言。
1: 此次青云中国夏云梦想云端带货活动，以政务公信力叠加青年新活力，线上推介家乡生鲜类农特产品，搭建起丰宁乡土好物直通消费市场的数字桥梁，切实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助能增收实效。
3: 此次直播是我们探索政务引领加青年赋能加电商助农新模式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放大了青年实践成效，打通农特产品品牌传播、线上销售双向渠道，实现流量变销量、人气变财气。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紧扣青年成长成才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引导更多返乡大学生扎根乡土、服务基层，持续擦亮丰宁农特产品品牌区域名片，以青春微光汇聚振兴合力，为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贡献青年力量。
1: 穿越亿万年地质长河，触摸时光镌刻的生命印记，走进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我们以化石为钥，打开热河生物群的生态长卷，从远古游鱼、史前草木到微小昆虫、恐龙巨兽，完整还原丰宁大地跨越亿载的生命全貌。化石是时光封存的生命密码，万千古生物的遗存则是铺展在丰宁大地的史前长卷。从华美金凤鸟的振翅掠影，到恐龙猛兽的踏地沉鸣，我们已窥见远古生命的壮阔片段。本期我们将透过古鱼、古植物、古昆虫、史前爬行动物等化石，完整展现丰宁跨越亿万年的生命全貌。
4: 我身后是热河生物群特有的一类品种长臂鳍鼹鲟和北漂鲟，其中长臂鳍鼹鲟最早发现于丰宁，其标志性的长臂鳍几乎占了全身体的三分之一。作为古老的软骨硬鳞鱼类，二者拥有区别于鲤鱼、鲫鱼的 Y 型尾鳍，与鲨鱼鳍结构相似，这也是鲟鱼与常见的硬骨鱼类最显著的差异。展厅中，热河生物群代表性物种狼鳍鱼化石成群保存，见证了史前水域的繁盛。
1: 丰宁的古植物化石还原了白垩纪早期植被繁茂的生态基底，白垩纪银杏叶有着深裂如指的形态，与现代扇形浅裂的银杏差异鲜明。与苏铁近缘的本内苏铁化石也印证了裸子植物无真正花朵的特征。此外，白垩纪高大树蕨的广泛分布也与现代矮小的蕨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热河生物群的核心标志性物种，叶枝介与三尾拟浮游化石是判定该生物群的关键依据。叶枝介属于甲壳动物，与虾蟹亲缘关系相近。三尾拟浮游则以尾部三根尾须为典型特征。展厅中，虾、蝉、甲虫等多种节肢动物化石，虽体型微小，却细节清晰，完整展现了远古昆虫世界的样貌。
4: 从史玉游鱼到林间草木，从微小昆虫到恐龙巨兽，这些看似普通的化石不仅还原了热河生物群的全貌，更记录了远古时代生命的更迭，是研究古生态古演化的珍贵宝库。
1: 岩石为匣，封存远古生灵，时光为墨，书写演化华章。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里，金凤、恐龙与万千古生物共赴时光之约，定格生命的璀璨瞬间。亿万年的秘密，静待我们探寻与守护。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5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外交部发言人5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网易中国台湾事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5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消息，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万5

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广东雷州通报，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招聘所有流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待办级。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中占比上升35%。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1: 每一个为人子都要需要思考和面对的，谁也摆脱不了的。
2: 是
1: 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啊，其实呢，就是作为一个人也好哈，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些起码的医学常识。
2: 对，我觉得也是。
1: 如果说父母生病了，是吧？那父母他生病的关于这个病，那这些医学方面都是怎么来理解的？
2: 哦，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得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1: 我们要学习啊，
2: 要学习。
1: 比如说要知道，是吧？比如说这都，我们讲学习的范围就很广了。这医学常识的话，不仅仅要学西医，是吧？还要学习呢中医。
2: 对。
1: 是吧？那么这个病的话，那西医怎么看呢？中医怎么看的？是吧？而且呢，这个治疗的结果和效果怎么样的？
2: 而且这个疾病在日常生活饮食方面、起居方面怎么调节？
1: 怎么调理是吧？我们要来了解。还有除此而外呢，你比如说，现在像治疗疾病的话，除了有西医啊、有中医啊，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疗法。
2: 对。

0: 就是说呢，我们通过饮食或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自然而然的让身体有个恢复的过程。
1: 对，包括以前呢，也有时候练练气功啊，
0: 对，
1: 是吧？是吧？练练什么太极拳呐、
0: 啊？对，
1: 啊，或者是练练瑜伽呀、啊
0: 嗯，
1: 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拉筋法呀，
0: 是，
1: 什么按摩法呀，
0: 拍打法呀，
1: 拍打法呀，哈、
0: 嗯，
1: 其实这些都属于一种养生啊、健身呐、啊、这些方法、
0: 嗯。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
0: 嗯，
1: 即便是我们的父母身体很健康，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学习和掌握的。
0: 对、
1: 嗯，因为不仅仅是父母可能会生病咯，
0: 我们自己可能也会生病、哦、
1: 对不对？还有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是吧、
0: 嗯
1: 还有孩子是吧，都可能呢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医学方面不能成为医盲，
0: 对，
1: 我们经常讲人不能成为文盲是吧，
0: 嗯，
1: 不能成为科盲，
0: 嗯，
1: 不能成为法盲，
0: 对，
1: 也不能成为医盲，
0: 的确是这样，
1: 就是医学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如果说我们心中是有父母的，是吧、
0: 嗯、
1: 那其实平时呢就要做一些的了解和做好准备。
0: 对，
1: 尤其是在我每个人的父母啊，他也有不同的特质了、
0: 嗯嗯、
1: 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的父母呢，可能有的是这方面弱一点，有的那方面强一点啊，也可能有一些身体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
0: 嗯，
1: 那作为孩子来讲，要及时学习和掌握，
0: 对，
1: 那需要比如说紧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做出判断来，你比如说去不去医院呢？
0: 嗯，
1: 去哪家医院呢？
0: 对，
1: 是用中医治疗还是用西医治疗啊？
0: 嗯，
1: 找哪个大夫啊？
0: 嗯，
1: 大夫说的100%都能信吗？
0: 嗯，
1: 是吧，我们怎么来选择呀，
0: 是
1: 这一系列问题，你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准备的话，一出现这个状况呢就抓瞎了，
0: 是，对，
1: 我们就毛了，哎呀那就赶紧拉到医院去吧，啊，赶紧找一个大夫吧，大夫说啥就是啥吧，那你不一定判断的准呢，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六神无主
1: 啊，当然这个对大夫的尊重是很重要的了，但是现在呢你有些一些条件、有的地方可能就只有一所医院了，你没有选择了，那有一些大城市啊是吧、
0: 嗯、
1: 一些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他还有很多种选择呢，
0: 对，
1: 是吧，他不光是有西医还有中医呢，所以哪一些适合于用中医，哪一些适合于用西医，
0: 嗯，
1: 哪一些呢属于调养的、
0: 嗯、
1: 哪一些呢不要太看的，都不一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做孩子的是吧，对这个医学方面有些基本的一些了解，自己也有一些把握的话、
0: 嗯、
1: 是吧，这胆子也就会，我们讲也有勇气了，做出很好的判断、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是一块。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老人在生病的时候啊，长辈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作为子女的很重要一条呢，要尊重老人的选择。
2: 对，
1: 什么叫尊重老人的选择？那比如说我们自己认为一定要动手术了，那老人可能说我不想动手术，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切割呀的不舒服，
2: 是
1: 是吧？那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你这个一定要吃某一种药，
2: 或者某一种很贵的补药啊之类的，
1: 补药啊，一定要去吃这个药，一定要去什么什么。他说那我也不想吃药，我就在家里头自自然然挺舒服的。
2: 有的老人感觉虽然我有这个病，可是我自己身体没有太多不适，我也不想用这么多的药，或者是到医院看。
1: 对这种情况嘛，那还有反着的是吧？那孩子说，哎呀，现在都是自然疗法健康疗法是吧，不需要吃药是吧，那么锻炼锻炼身体，然后呢再看看中医是吧，看看什么的，我们不需要去治疗。那老人说不，我就想去住院。
2: 是，也有这
1: 样的，我就想去切，我就想割，是吧？我想我割掉一块，我舒服，我心里放心。那这时候作为子女怎么办呢？
2: 那就得送老人去医院。我觉得得尊重老人的意思。
1: 哎，我的意思要顺着老人。
2: 对，
1: 这里要尊重老人。当然，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医学常识知识啊，可以介绍给老人听，给长辈听，对吧？共同成长嘛。
2: 对。
1: 但是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要尊重老人。尊重老人的意愿。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
2: 是
1: 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呢来代替呢长辈的选择，
2: 对，
1: 是吧？这一块呢很重要，一定要尊重，是吧？尊重老人，尊重长辈，这是一块。还有一条呢，我觉得啊，就是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先去做一些体验。这个呢，在古代话里头讲叫做亲友疾，
2: 药先尝，
1: 是吧？昼夜侍不离床。哎，这也是对长辈的一种关怀。
2: 对，
1: 也就是说古代的时候哈，这个经常讲这个有生病的时候老人要吃药了，那么我们为人子女的呢，先尝一尝这个药，品尝一下，
2: 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当然我们现代社会的话，你说这药先尝，这有些西药哈。

0: 你不敢随便
1: 吃
0: 啊，对，
1: 好好的没事儿就没事儿，一吃完之后吃出事儿了咋办呢？
0: 对啊，这西药不能尝啊。
1: 它跟中药就不太一样，中药有时候你尝两口，反正于人无害嘛，副作用没那么大。
0: 对，
1: 所以这个呢也有不同的情况，
0: 是，
1: 所以不能简单的去模仿。但是呢，我当时就听到一则故事哈，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的这个母亲生病了，生病了，他就带着他母亲啊去做一个治疗，这个治疗呢，好像是一种拍打法，有点像按摩拍打似的。
0: 哦，
1: 结果他怕他母亲受不了啊，他就跟那个大夫讲说：“你先拍拍我吧。”啊，结果大夫就在他的那个好像腿上啪啪啪啪哈，又是拍又是按的，让他体验了一下。体验了一下，我后来第二天跟我讲，哦，他一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我说你怎么一瘸一拐的？他说我的好腿啊被打成这模样。
0: 哦，
1: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想呢，让我母亲试之前呢，我先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承受，什么样比较合适啊？他说我就试了一下，
0: 结果太重了是吧？
1: 结果呢，他说因为我年轻嘛，人下手很狠，我建议呢给我母亲再轻一点。
0: 哦，
1: 我听完之后也蛮感动的了。
0: 对，
1: 这也相当于一种自己先体验一下。那么反过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真要是替老人安排的时候，其实也要替老人着想了。
0: 对，
1: 哎，我们给他讲做这个实验，做那个实验是吧？后来有一次我听好像说做一个什么，他们做那个实验，把那个装个机器里头，咣当咣当咣当在里边晃了好长时间。
0: 把这个病人啊，
1: 就是老人去检查身体啊，
0: 就放到机器里面，
1: 有个什么特殊的现代机器了哈。其实那有的人可能在晃的过程中晃出毛病来了。
0: 对，老人可能会很不舒服，而且很紧张。
1: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是作为孩子来讲，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去事先体验一下啊，
0: 晃一晃，
1: 对不对？晃一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作为这些大夫哈，我们医疗机构的人员，其实也要替长辈着想了。
0: 对。
1: 是吧？不能说因为高价买了机器，要赶紧把成本回收回来，不管三七二十一，让所有人都进来做，是吧？这个的话也是考虑不周全。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理解了，因为那个高价的机器确实是需要回收的，
0: 对，
1: 是吧？这个成本是回收的，但是是不是真需要买那么高价的机器呢？
0: 对，
1: 也要考虑，
0: 这个，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个也就是说，也不见得就是一定要需要这些东西。
0: 是，
1: 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是在照顾老人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要充分的来考虑哈。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呢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在照顾老人的时候，这个要给老人的这个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
0: 对，我觉得也是，不能因为父母生病了，我们整天就是愁容满面的面对老人。这个时候我们要鼓励老人，没关系的，你这不是什么大病。
1: 他这里有多种情况，
0: 对
1: 吧？你比如有的老人，他生病的时候，他其实特别希望呢，孩子有一种关爱。
0: 对。
1: 比如平时我们都在外面忙，是吧？然后平时把老人丢在家中，是吧？这有时候生病了，说实在，这个病呢，有的时候是身体的病，有的时候是心病了。
0: 可能是老人想见我们老见不着，
1: 对不对？
0: 所以他身体就出毛病了。
1: 对，
0: 借着身体来提醒儿女们该回来看看我了。
1: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孩子生病了也有这种情况，是吧？老人生病有时候呢，讲我们叫老小孩儿，
0: 对，
1: 他实际上他希望孩子多关怀。
0: 对。
1: 多爱护是吧？他就是希望你，哎妈呀，你爸爸呀，你得多注意身体呀，你一副关怀的样子，他很高兴，
0: 是
1: 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说妈没事儿，他听完之后就有点难受了，
0: 对 对，
1: 他觉得我就是有事儿，我就想要有事儿让你们来关怀我，你还说我没事儿，是吧？是吧？有时候孩子也是这样啊，
0: 是
1: 渴望父母的爱啊，他已经那个父母我们在外面工作很长时间很长，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结果孩子生病了，其实渴望父母的爱。
0: 对，
1: 结果父母说没事，你在家待着吧。那他听了之后就好不了。
0: 是是是。
1: 哎呀，你想多关怀他，哎，他可能就好了，是吧？这是一种情况。
0: 对。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确确实实啊，自己生病。

0: 了以后啊，心情呢也比较郁闷、嗯、忧郁是吧、
1: 嗯、对，忧郁，
0: 忧郁呢，然后呢也觉得没有战胜病魔的勇气了，
1: 嗯，
0: 那我们孩子要给他
1: 鼓鼓劲儿，
0: 鼓鼓劲儿，
1: 对，
0: 坚持下去是吧，
1: 嗯，
0: 我们呢能够治好，
1: 嗯，
0: 能不能治好不知道了，
1: 但是
0: 有时候经常讲医生治得了病呢他治不了命，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所有的病都能治好的话、嗯、那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有走的人了，
1: 对，
0: 在某种意义上讲哈，当然我们会说还有衰老呢， 是吧？当然确实也有衰老、
1: 嗯，
0: 但是呢，不见得所有的病都是百分之百能治好、
1: 嗯。
0: 但是即使治不好的病，我们的心情也不能因为被病啊这个给折磨了，是吧？应该有一种快乐向上的这个心情，
1: 对，
0: 和人生，
1: 嗯，
0: 包括呢面对未来的死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对，
0: 也没有必要那么恐惧啊。
1: 是，
0: 如果那么很恐惧的话。反倒呢让自己也会很忧愁，让我们的这个生病的长辈呢也会很忧愁，
1: 是，
0: 所以我们做子女的我觉得呢这个带给父母长辈呢一种健康向上的快乐的心情、
1: 嗯、
0: 那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快乐的心情，
1: 是，
0: 但是呢内心深处呢其实是我们讲有一种担忧了，
1: 嗯，
0: 说希望父母的身体能够健康，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呢
1: 我们也轻松一些，
0: 轻松一些，愉快一点、嗯、带给他们的一种快乐、啊、
1: 恢复的信心，
0: 恢复的信心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要让父母长辈呢这个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生命的未来，
1: 对，
0: 还不要呢这个一谈到病啊一谈到死亡啊大家都很惊恐万状，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晚年的生活质量我觉得呢会降低的，
1: 是，是这样的，今天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当然祝福天下的父母都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如果一旦有了疾病呢我们也不要过于忧虑，积极的去面对，
0: 对，积极的也去治疗和康复，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重点分享的是孝子之事亲也，居则治其静，养则治其乐，病则治其忧，丧则治其哀，祭则治其言，我们重点学习了其中的病则治其忧，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善良就是人心中的打火石，即使善良很小，也可以点亮一盏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刚结束了经典选读栏目里对于《孝经》的学习，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来自文章阅读网不依粗食的一篇文章，善虽小也可点亮一盏灯。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小时候家里穷，最好的食物大概就是母亲做的糯米烙饼吧。这时候我们姊妹三人都围坐在灶台前，
1: 眼神紧盯着铁锅里的烙饼。

0: 看着雪白的烙饼“呲”的一声冒着白气贴在油乎乎的锅底。这样的日子里，满屋子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烙饼的香气弥漫了整间土砖屋，馋得我们兄妹三人喉咙咕咕作响。那天傍晚，天边的最后一道晚霞淹没在山间，天色暗淡了下来。母亲刚刚做好了几个烙饼，准备好晚餐。这时候，一个走东家串西家的货郎敲响了我家的木门。大姐，我在这儿借宿一晚好吗？货郎冲着我的母亲说。顺着声音看去，货郎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黝黑，高瘦，微微有点罗锅背，肩膀上挑着木质的货箱。哦，你进来吧，挨到明日天亮再走吧。母亲毫不犹豫地让货郎进屋来。我家住的地方，每隔好几里地才有一个小村庄，而且山高路远，小路机场般的蜿蜒，黑夜赶路是很危险的。更何况货郎走到下一个村庄，可能家家户户都安歇了吧。再说，来这里的货郎极少，山里人家穷而且节俭惯了，不轻易买洋货，很多货郎觉得无利可图。这样一想，我倒觉得母亲做得对，应该留宿人家一晚。继父知道山路危险，也没反对。饿了吧？这有热烙饼，香着呢。母亲把烙饼端过来，招呼着货郎坐在餐桌前。啊！我差点喊出声来。烙饼大概也就一个人一个吧，如果被货郎吃完了，那剩下那点儿怎么分？分给谁呢？还没等我回过神儿，货郎已经陆续地吃下了两个烙饼，而且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看来跑了一天山路，他真的很饿了。等到货郎止住了饥饿，母亲才把剩下的两个烙饼切开，分给我们姊妹三人。母亲看我嘟囔着小嘴，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原来是客啊，出门在外都是苦命人，都有难言的苦，等你来日长大了，就知道人情冷暖了。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但心里还是很不甘心的，手里的半张烙饼也吃得无滋无味。货郎也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脸上露出责怪自己的表情。真的是打搅了大姐，来这的外乡人很少吧。母亲一边收拾晚餐后的残羹，一边回着话。是啊，穷乡僻壤的，谁来串门啊？好些家里都揭不开锅，哪有心思和外界交往。以后你到这边来，尽管来我家歇脚就是。好吃好喝不说，粗粮泉水还是有的，挨一挨，这夜晚也就过去了。那一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和货郎唠叨到很晚，全人没有把他当外人看。第二天，母亲还塞给货郎好些红薯皮儿和饭团，让他路上充饥。货郎也拿了一打火柴作为回报，然后担起木箱子，朝下一个村庄走去。时光匆匆，一晃我就上到小学二年级了。后来由于家穷，学费一拖再拖。有一次，货郎到我家，看出了家里的为难，然后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1块多钱，作为我的学费，交给了母亲。母亲和货郎之间来来回回的善心，小之又小，却让我的心里亮堂堂。是啊，多少怀着真诚而来的心被我们拒之门外，被我们的目光灼伤，被麻木不仁。善良就是人心中的打火石，即使善良很小，也可以点亮一盏灯。这盏灯会温暖我们整个的人生，会让我们看到别人的伤口，然后懂得抚慰，而不是落井下石。小小的一盏灯，即使是微弱的光芒，最终也会燃成一团烈焰，可以游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祭孝行章》第十的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0: 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李老师，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啊，共同来学习了孝子知事亲的前面三条了啊。
2: 嗯嗯、
1: 今天我们来学习丧则治其哀。
2: 嗯，这个丧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指的这个丧礼了。
1: 嗯，
2: 其实也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老病死的这个死亡，是吧？那么任何一个人呢，他都不会永远是万岁万万岁的。
1: 对，
2: 那我们的肉体本身它也有这种局限，是吧？那么它这个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它就要这个肉体啊，本身就不能再支持这个生命了，
1: 是
2: 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丧的问题，是吧？
1: 对，
2: 丧的话我们讲就是丧礼了。
1: 对，
2: 那么这里头其实呢，这个办丧礼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啊？这个就是这段话讲的内容。
1: 是，
2: 丧则治其哀。
1: 嗯，
2: 只要我们心中有自己的亲人啊，有自己的恩重如山的父母，
1: 嗯，
2: 但他当他离开的时候呢，每一个为人子的心呢，其实都是很哀伤的。
1: 是，
2: 这是一种自然的天性的流露，
1: 这也是人之常情。
2: 人之常情嘛，不要说父母了，有的时候，一些好的朋友啊，好的同学啊，是吧？亲如兄弟啊，是吧？如果我们暂时远离的话，大家心里都很难受的，是吧？
1: 是。
2: 那更何况呢，这个生命如果离开呢，大家心里更难受了。
1: 嗯。
2: 那更何况是我们的父母了。
1: 是。
2: 啊，那陪伴我们这个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1: 嗯
2: 啊，那他离开这个世界了，每一个为人子一想起来，今后呢再也不能承欢膝下，
1: 嗯，
2: 再也不能够像幼年的时候接受父母的教诲，
1: 嗯，
2: 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恩情呢我们还没有回报，
1: 对
2: 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悲戚之情啊，哀伤之情呢就油然而生。
1: 是，
2: 所以每次静下心来一想想自己的父母呢，心里都是酸酸的。夫子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孝子的心情。
1: 哦，
2: 所以呢叫丧则
1: 治其哀，
2: 治其哀。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那这里呢，其实呢，我们是讲丧了，但是实际上在丧之前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
1: 什么内涵呢？
0: 就是说呢，这个子女啊，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内容呢，就是让父母啊，让我们的长辈哈、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要做好比较好的心理准备。
1: 对，就是如何能让我们的长辈安详地面对死亡，去接受死亡。
0: 对，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1: 对，
0: 是吧？这个以前讲法呢，就是说我们叫做五福临门嘛。
1: 对，
0: 有一福呢叫善终。
1: 对，就是能走得好。
0: 走得好，那走得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心情宁静很重要。
1: 对。对，
0: 那这个怎么能让我们的父母长辈他不去担忧？这个、
1: 不带着对死亡的恐惧去走。
0: 不带着死亡的恐惧，是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孩子的应该好好学习。
1: 那怎么学？

0: 学习呢？
1: 那这个这是要需要学习的。
0: 就是我们在我们作为子女的就要学习这个死亡，我们怎么看待死亡？
1: 怎么看待
0: 死
1: 亡？死
0: 亡临近的时候，我们是什
1: 么
0: 态度？
1: 怎
0: 么
1: 看待死亡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哈，人到了中年以后啊，年轻的时候呢不一定学的太多，是吧？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嘛。
0: 嗯。
1: 但是呢，人到中年以后，其实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0: 哦。
1: 甚至我认为呢，也可以学习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些内容，也未尝不可。它是个知识的了解。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跟父母开个玩笑，讲个故事啊，让他们超越这个死亡的恐惧。
0: 哦。
1: 比如说，我就记得好像有一个故事哈，我也曾经讲给我的过世的父亲也曾经讲过啊这样的故事，他好像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受启发。
0: 嗯，
1: 他释迦牟尼佛啊，他是有一辈子哈，
0: 嗯，
1: 这个因为佛门讲他这个人啊是轮回的嘛，
0: 对，
1: 他说这一辈子是释迦牟尼佛了，他上一辈子呢他是一个菩萨，他是一个国王的儿子，小儿子，
0: 嗯，
1: 这个有一次呢兄弟三个呀，
0: 嗯，
1: 就到森林里玩，
0: 哦，
1: 后来呢就看见呢这个有一只老虎，
0: 嗯。
1: 这老虎呢是个母虎了，雌虎哈，
0: 哦，
1: 已经饿的呢这个走不动路了，
0: 哦，
1: 啊，正好呢把孩子刚刚生出来呢，他又没有体力，他就想吃自己的小老虎，
0: 哦，
1: 小孩子，
0: 嗯，
1: 因为他饿的没办法，饿晕了。
0: 对。
1: 后来这个当时那个小王子看见以后啊，就心生怜悯心，
0: 嗯，
1: 他说：“你看人都讲虎毒不食子啊，
0: 对，
1: 妈妈呢已经饿成这个样子，都要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了，
0: 嗯，
1: 可见得呢他现在太希望这个食物了。”
0: 对，
1: 太渴望食物了，
0: 嗯，
1: 他就把他的两个哥哥支走了，
0: 嗯，
1: 最后他就留下来之后呢，把自己的身体就送给这个老虎吃掉了，
0: 哦，
1: 叫舍身饲虎。
0: 这个故事好像很有名哦，
1: 啊，这个是很有名的，
0: 对，
1: 我们中国民间啊传统文化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叫舍身饲虎，就是讲的来自于这个，
0: 哦，
1: 就是他就把自己的身体呢就送给这个老虎吃，老虎吃不动啊，他就把这血管呢弄破，血流出来流到老虎的嘴里，
0: 嗯，
1: 老虎喝完了，
0: 嗯，
1: 完以后呢这个老虎有劲儿了，然后就把它咕嘟咕嘟吃掉了，
0: 哦，
1: 吃掉了以后呢这个他就死了，
0: 嗯，
1: 那两个王子呢回过头来找弟弟啊，一找一看就光剩一堆骨头了，
0: 找不着了，
1: 还有衣服啊，
0: 嗯，
1: 回家报告给爸爸妈妈，国王和王后啊，悲痛欲绝呀，
0: 哦，
1: 自己的最亲爱的心肝宝贝啊，哈，这小王子没有了，被老虎吃了，在那痛不欲生的哭啊，哭哭哭哭。这个时候呢在天上就有一个天人，
0: 哦，
1: 那天人突然就升在天上了，
0: 哦，
1: 他就回头看，他说我怎么升到天上去了呢，天上就是神仙了，
0: 对对对，
1: 他就看自己的前以前，他一看呢发现自己的以前呢是一堆小骨头，
0: 哦，
1: 就是那个王子了，
0: 对对对，
1: 他舍身饲虎以后呢他变成天人了，
0: 对，
1: 然后他接着一看呢，哎呦这人间啊，他那个人间的那个爸爸妈妈，兄弟还在那哭呢，
0: 对，
1: 于是呢这个仙人呢天仙啊就跑到来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大王王后你们不要悲伤，结果这个国王王后还在那儿哭呢，一听空中就有人说话了，
0: 对，
1: 说你是哪一位尊神呢，为什么安慰我们呢，我们孩子失去了，我们痛不欲生啊，谢谢你的关怀啊，结果这个天上这个神仙就说了，爸爸妈妈那个你们不要担心，我其实呢就是死去的儿子，
0: 哦，
1: 因为呢我把我的生命啊奉献出来，送给了这只老虎，所以呢我呢就一生啊就升到天上了，我现在天上的日子啊，比人间的日子啊好几百倍都不止啊，你们放心好了。然后这个国王和王后一听啊，心里也是蛮安慰的哈，说哦哟，原来这样的话未来还挺好，不用太担心了，所以他们虽然还有些悲伤呢，他就走了，
0: 哦，
1: 就回到家里去了，哎，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的哈，有的时候呢可以多学习这样一些故事啊，讲给长辈听。
0: 哦，
1: 讲给长辈听啥呢，就让我们的长辈啊不要去太担心这个死亡，不要以为呢说啊，不要想说哦，死亡以后就啥都没有了，
0: 就一了百了了，
1: 一了百了了，你讲你可能未来还有生命啊，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哈，我觉得至少能够宽慰我们长辈的心灵，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他就觉得哎，他说死亡也不太可怕，也不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也不是死了以后就会失去了永久的爱了，也不会是死去以后呢就再也不跟亲人见面了，也可能呢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啊，
0: 是，
1: 起码让他活在人世间的时候我觉得心胸呢比较恬淡，
0: 对，
1: 宁静，不恐惧，是吧，不忧愁，是吧，因为忧能使人老嘛，
0: 对，
1: 恐惧能使人的生活品质呢大大的降低，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故事啊，我们自己可以稍微学习学习，
0: 而且，
1: 来讲给我们的父母听，
0: 对，
1: 来宽慰我们的父母，
0: 对，
1: 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学习的方法。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 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丧礼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呢，其实呢中国民间讲法呢是要注意要做七。
0: 做七就是比如说七七头七二七三七四七。
1: 哎，一般讲的七七四十九天。
0: 对。
1: 这个49天之内呢，这个作为子女的你要吃素。
0: 哦，就是最好不要吃肉食。
1: 啊、不要去，尤其不要吃这个活鲜的啊，这些生命。
0: 哦、
1: 为啥呢？这是给等于是替父母做点好事儿。
0: 哦。
1: 是吧，你不要这个再给父母啊，这个因为给父母办丧事啊，我们大鱼大肉的，然后吃这些这个活蹦乱跳的动物是吧，就伤害生命，这样不利于呢这个对不起啊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
0: 哦，
1: 所以呢这个古人讲的这个是叫做七。那么现在呢，据我了解呢，像在台湾呐、还有在这个东南亚呀、马来西亚呀、这些华人的社区里头还都有这种做法。
0: 哦，
1: 有一次呢我到那个马来西亚参加一个他们一个华人的一个长者的夫人过世了，他们就把他这个夫人呢用那个冰柜啊给他保管起来，不是放到家里冰箱里头，医院的冰箱里头，在家的客室里头，摆了一个这个我们讲的一个就告别厅，这种性质的哈，然后把这个过世的亲人呢，就用一个冰柜把它凉起，把它保管起来，这样的保管了几十天。因为啥呢？因为有很多的亲人朋友都想来看呢、
0: 对，
1: 你要一下子第3天、第5天就给他烧了，后人都看不见了。
0: 对对，
1: 有的呢还要在海外还专程赶回来，然后大家呢在这儿给他们还给他念念佛，好像是啊，念念佛啊，读读经，大家呢在讨论讨论这个死者生前的留给我们的印象。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暖暖的一片亲情。一片温情就出现了。所以我就后来体会到哈，这个中国古人讲了一句话叫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0: 是
1: 啊，慎终，这个慎终实际上讲的就是说在丧礼的过程当中呢还不能够太草率。我们并不是要那种很隆重的气氛，而说是通过办丧事，我们对于死者有一种深深的缅怀，是吧，对于过世的长辈呢有一种无尽的感恩，然后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亲人朋友的相聚，也会让我们的人格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死者的他的一生的功勋呐、是吧，一种对社会的贡献呐、对我们子孙后代的无尽的关怀啊，让我们活着的人又获得一种生命的活力，所以他就是民德归厚嘛，那德行就厚了。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后来我反省，我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不愿意参加丧礼。因为那时候一听说死呢，吓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0: 自己也不敢面对，也不敢看那个去世的人最后一眼。我觉得也是，我也不敢。
1: 不懂。现在的话呢，我觉得不一样了。到这年龄了以后哈、也有的长辈呢，这个离开了这个世界了、我们也亲自都参加过处理了。他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对于过世的死者的尊重啊，其实是对生命尊重的很重要的一环。
0: 那其实
1: 非常非常重要。
0: 对，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民间的一些丧葬礼可能现在有些就是比如说花费比较多了，
1: 对，
0: 办的比较隆重。
1: 对，
0: 老师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我是觉得这样的哈，所以这个里面讲啊，这讲的丧则致其哀。
0: 对，
1: 关键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有对死者的缅怀之情，然后有这种哀伤。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种哀伤之情啊会让我们的人性焕发出来。
0: 对，会让我们的心地变得很柔软，
1: 对不对？
0: 总是想到过世长辈他的美德，他对我们的期许，我们会有源源不断的上进的动力。
1: 对， 对，而不是说呢就搞得很豪华摆面子哈，表示说我们在社会中成功了，通过这样一种丧礼的形式呢来展现给其他人看。其实呢这个内心深处呢，这个我们对长辈的这种缅怀之情啊并没有完全得以表达。 所以呢，这个古人自古以来传下来的方法，就是说，因为对长辈亲人，我们发自内心的是很哀伤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自

0: 自然而然的就有情感的流露，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愿意哭泣，是吧？我们心里很难过，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
1: 对，
0: 就这种比较好，而那种繁文缛节，是吧？
1: 嗯，
0: 然后搞的这个非常隆重的一种形式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再加上对于这个其他的生命的一种伤害哈，
1: 嗯，
0: 反倒呢很不利于这个社会大众的这样一种形象，而且呢也不利于呢对我们过世的长辈，可能还给他们增。

0: 所以呢，应该是在长辈活着的时候我们多尽孝，那长辈走了以后呢，我们也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是吧，让这个长辈呢在天之灵能够安心，能够放心。
1: 对，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孝子之事亲的五件事当中的丧则至其哀。那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孝子事亲的五件事。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至其敬，养则至其乐，病则至其忧，丧则至其哀，祭则至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生者和逝者之间的区别，就看有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生命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孝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作家冯骥才的一篇小短文《多活一小时》。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时间有时像尘土，需要打发掉，有时确实比金银财宝还要珍贵，但它又和流光一样，抓也抓不住。活人和死者之间的区别，就看有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生命就结束了。有一天，有十个人失掉时间，死掉了。不管他们生前是热爱还是厌烦生活，都一样的渴望返回到人间来，哪怕一会儿也好。这种感觉是活着的人不曾体会过的。这当儿他们碰到掌管人们寿命的天神，他手里呀刚好还赋予十个小时。天神对这些恋生的死者起了恻隐之心，决定给他们每人一小时回到人间来享用。十位死者欣喜若狂，但天神很有兴趣了解一下他们将怎么利用这短暂而又珍贵的一小时时光。下面是十个死者依次的答话。一，我想把我干过的一件缺德事儿告诉亲人们，我一直没下定决心这样做，现在反而有决心了。原来啊，这种事儿带在身上，死了也是一种累赘。第二个人的话是这样的，我盼望在这复活的一小时内，科学家们能把使我死亡的病因找到，并研制出特效药。第三位，在这最宝贵的一小时里，我要妻子和女儿守在身旁。我活着的时候天天忙工作，一直没能同他们一起安安静静地度过哪怕

0: 一小时。第四位，我回去就要把自己立的遗嘱撕了。什么这个10%啊，那个50%呀，我之所以死得这么快，就是写遗嘱给累的。第五位，我这次非要秘书把我孩子们的住房办下来不可，否则我一死就没指望了。第六个，只要得到他一小时的爱就足够了。第七个，我想利用这时间写一篇真实的作品，只是担心这一小时太短了，不够用。第八位，是啊，一小时太短了，要是能出国转一圈，开开眼，我这一生也就算没白来了。第九位，我就想知道李四的胖老婆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虽然她样样超过我，但如果她这次生个女孩，我这辈子的气儿也就顺了。第十位，我要不浪费每一秒钟，再拼一下，把我画了4年仅仅剩下一个人物的左耳朵的那幅画画完，死而无憾。天神听罢，忽然变了主意，他不想分给每个人一小时了，打算把这10个小时重新分配。他把时间赐给人们时，一向单凭兴趣，没动过脑筋，不懂得时间是有内容和价值的。但他从此能否改变这个亘古以来就有的习惯呢？未必。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变得单纯，你看我的心越来越真。雨后窗外羞涩的花蕾

0: 的美。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觉得
1: 追拍微博异类当中一首特别正常人的歌，就像在平凡恋爱中的你和我。

如果可以让我随意发挥，想要陪你听什么样的歌，我希望一直是现在这样。都说像现在这样的 Neo Soul 节奏就是流啊流的暗流在滚动一样，林俊杰，你有没有过？他就真的把这样的感觉写进了歌词里。

0: 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连续陪你听到这两首歌，蓝莲花还有现在志明与春娇，他们都是99年的作品，但是风格却大相径庭。一个是许巍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脚下的路该何去何从，还有五月天影响了一代人的志明与春娇，包括影响了导演彭浩翔。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然而现在是李玟在歌手上面的翻唱，我在这儿都有点快坐不住了，这首想念你。

熟悉的前奏，周董夜曲，他太厉害了，以至于我们早就忘记了肖邦的那些原曲是什么的样子。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其实比摇滚乐更让年轻人激动人心的风格是有一些电音的新浪潮，当然还有天马行空的歌词，一生陈奕迅爱是怀疑之后陪你听，现在这个过门你真正听到水晶了，来自这个可爱的女生大笑，她在成名前的作品充满着少女想要恋爱的味道。

0: 虽然只有回来陪你听
1: 你的阳光男孩 TGT，
0: 他的歌挺入耳的，因为每一次到副歌的时候都会有旋律跳进来，这首歌叫做 Going Go。
2: Yo Check it Check it

0: 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
3: 来吧！
4: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19集。最近铺子里忙得不可开交，可张幼林还是差人把王仁山叫到了家里。张家客厅的桌子上放着几幅字画，都是张幼林私人的藏品。王仁山展开一幅看着，有些心疼。
7: 哎呦，东家，这么好的东西这送人，哎呦，真可惜了呀。
8: 哎，那没办法呀。这路得先铺上啊，银行的这几个人啊，还得勤来往着点儿。这些日子买卖怎么样啊？
7: 哎呀，这一直都不错呀，这政府呢正在恢复建制，各厅局啊都已经开始办公了，这铺子呢连着跟铁路、司法、教育、财政局做了几宗大单生意了，这笔墨纸信笺信封的都是大批的出啊。东家，多少年了都没这光景了呀。
6: 与王仁山不同，张幼林的目光中充满了忧虑，他注视着王仁山开口。
8: 这样的大宗生意啊，弄不好就成虚火，当年张勋复辟，额尔庆尼让庄掌柜的给宫里送去几百两银子的文房用品，结果呢，只12天，这张勋就完了。庄掌柜的就是为这事儿啊，心里窝了一口气，这才一病不起呀。
7: 啊，跟政府交易是暂时不能结现，说是政府的办公费还没有到位呢，这个财政收入又暂时没有，不过
8: 不知你考虑过没有，跟政府的大宗生意啊不能结现，铺子里的应收货款呢就会越压越多，流动资金呢被长时间占用，到时候资金枯竭，铺子怕是吃不消啊。
7: 哎呀，这哪能不想啊，可是憋了这么多年了，这好不容易啊熬到光复了，这到手的买卖啊明知是不妥，可谁又能不做呢？哎，东家啊，这不瞒您说，我也正为这事犯愁呢。眼看着啊铺子里的货呢走得差不多了，这库也空了，咱们再补货，这资金上啊确实是捉襟见肘啊，现在呢只给人家定金是不成了，家家啊都在等着米下锅呢，他们进原料也得用钱呢，特别是这个毛笔跟宣纸啊，荣宝斋的货呢向来都是定制的，不能随便在市场上乱抓呀，可是哎，不赶紧订货，这眼瞧着呀就接济不上了。你想想，这么大的铺子要是没东西卖，哎呀，

0: 难呐。
1: 更窝心的事儿啊，恐怕还在后头。现在的经济形势啊，是瞬息万变。怕就怕，等我们好不容易收回货款，再遇上货币贬值啊。
2: 您是说这伪币不保险？
1: 日本人走了，南京政府肯定不会允许联合券再继续流通。财政部呢，不定哪天就会有个说法。这平兑还好，要是……
2: 哎呀，这政府总不至于算计老百姓手里的这几个钱吧？这可是咱自个儿的政府啊。
1: 这可说不准呢，还是有点准备好啊。
3: 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二组的组长朱子华也毕业于清华大学，比张小璐高两届。在校时他们都是篮球队的，经常在一起打球，两人关系不错。朱子华家境贫寒，没少得到张小璐的接济。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张小璐的帮助，他几乎难以完成清华的学业。朱子华是个有良心的人，得知张小璐复原了，主动找到他，顺便也了解一下宋怀仁的事儿。那天晚上，他们在鸿宾楼的一个雅间里见了面。
4: 真没想到你参加了远征军，还当了坦克兵中尉，缅北反攻时表现得很英勇，也立了战功，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5: 你消息这么灵通，我还没开口你怎么就都知道了？
4: 嗨，干我们这行的总是要比别人知道的多一些，你不必介意。来干。小璐啊，按理说以你的资历和战功，在军队中应该有远大前程的，可你为什么选择了复员呢？是效法古代名士功成身退吗？
5: 还效法古代名士呢？我哪有那么多心眼啊。事情很简单，战争结束了，国家用不着这么多军队了，自然要裁军，把主要精力转到建设上。而我呀，又不想当一辈子军人，所以就主动要求退伍了。
4: 哎，战争怕是结束不了。抗战虽然说结束了，可另一场战争保不齐又要开始了。到那时，你们这些预备役军官还是会被召回军队的。
5: 老朱，请恕我直言，我当年从军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如果日本人一天不投降，我就绝不停止战斗。可现在我不会再回到军队里，因为如果战争再次爆发，将会是一场内战，是一场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我绝不参加。
4: 你的看法呀，未免有些书生气。内战不见得是件坏事，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内战，可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打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打出了近百年的繁荣。
5: 不管怎么说，我绝不参加内战。
4: 好好好，咱们不谈这个。我说件你这个荣宝斋少东家感兴趣的事儿。政府要改换币制了，兑换比例时。
3: 朱子华没直接说，而是用食指蘸茶水在桌子上写下1:200，把这个绝密的消息透露给张小璐，也算是他对张小璐当年接济他的一份报答。张小璐看罢，
5: 这
3: 大吃一惊。
4: 哎，你们荣宝斋有个叫宋怀仁的吗？
5: 有，怎么了？
4: 我们收到不少关于他的检举信，说他日伪时期参与过一些迫害同胞的事儿。
5: 基本属实，他在日伪时期表现的确不怎么样，为了帮助井上村光搞古玩字画，连我父亲都受过他的威胁。不过老朱啊，这好像不是你们保密局该管的事儿吧？
4: 怎么不是？在沦陷区出现的汉奸和日谍都归我们处置，这条原则呀到现在也没变。哎呀，来，你详细谈谈，我得记上。

0: 和朱子华分手后，张小璐火速赶回家中，将政府要改换币制的消息告诉了父亲。张幼林立即差人去找王仁山。没过多久，王仁山擦着脸上的汗进门。
1: 哎呀，东家，这什么事儿啊？这么急啊？
2: 仁山啊，你可来了。还记得前些日子咱们议论过的事儿吗？应验了。
1: 怎么，伪币要作废了？那怎么个兑换法啊？
3: 一法币对伪中储券200。
1: 什么？
2: 真是黑到家了。当年鬼子再黑，也不过是军用票，1比法币10.4。你说说，这好不容易把咱自己个儿的政府给盼回来了，怎么比这鬼子还黑心呢？
1: 哎呦天哪，这怕什么就来什么呀，那这下可麻烦了。
2: 赶紧动手，找中央银行的薛主任，别耽误。
1: 哎，我这就去。
0: 王仁山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张家。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主任薛进东正津津有味地在庆乐园里欣赏李万春的大树将军。王仁山不由分说地硬把他拉了出来。
4: 王经理，这是怎么说的？我听戏听得正上瘾，咱不能听完了再说吗？
1: 哎呦，薛先生，这事儿啊，您无论如何都得帮忙啊。您放心吧，孝敬您的那点意思，我今儿晚上啊就让人直接送到府上。今儿个呀实在是失礼，改日谢罪啊，专给您订李老板的包场。哎，您多包涵，哎呀多包涵呐。
4: 咱可就这一回啊，下不为例。
1: 啊，那是那是，那就这么说定了。
5: 有事白天行里头说去，大晚上弄得人家戏都听不全。
1: 哎呦太太对不住啊，哎失礼失礼。
0: 离开庆乐园，王仁山又马不停蹄地去找汇理银行的经理曹明胜。这位老兄可是真难找。王仁山打听到他的住处时已经将近午夜了。曹明胜从上海调到北平，没有带家眷，住在饭店里。王仁山急匆匆地往饭店的大堂里走，在门口不小心被地毯边绊了个趔趄，门童赶紧伸手扶住他。王仁山没理会门童，直奔前台。
1: 哎，给我查汇理银行的曹经理住在哪间房啊？
6: 啊，请您稍等。啊，曹经理在3011房间，请问您贵姓？我先给曹经理打个电话。
7: 先生，没有曹经理的允许，您不能上去。
0: 王仁山哪里理会这些，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电梯。找到3011房，王仁山急速敲门。
1: 曹经理，曹经理，曹经理，曹经理。
8: Please be quiet, sir.
5: 这位先生，请您轻点。
1: 来，小费给你，别管我。曹经理，曹经理。
7: 干嘛呀？你砸什么门你？找谁？
1: 你让开。
7: 哎，你干嘛？他还没给钱呢，想白玩是怎么着？
4: 嘿，怎么回事啊？
9: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21集，郑天勇和助手贾福很快就摸清了宋怀仁的出行规律。第三天早上，保密局的汽车停在了宋怀仁家胡同口外的路边。郑天勇两人坐在汽车里注视着宋怀仁家的大门。突然，郑天勇碰碰贾福的胳膊：“
5: 注意，那老小子出来了，准备。”
4: 宋怀仁似乎是刚吃完早饭。他用牙签剔着牙迈出门槛，下了台阶，慢腾腾地从胡同里出来。宋怀仁毫无察觉地走到汽车旁，郑天勇两人迅速下车。贾福用手枪顶住宋怀仁的后腰：“
6: 别动，动就打死你！”
4: 没等宋怀仁反应过来，郑天勇一把将他的脖子勒住，推进了汽车。贾福也回到驾驶室，汽车一阵风似的开走了。不久，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出台了《为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全国一片哗然。
7: 看报了，看报了！法币换伪钞，1块顶200块，政府空前大掠夺，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呀！看报，看报！
8: 给我来一份。
9: 哎，我也来一份，给你钱。
10: 来一份，来一份。
8: 哎，完了，这下完了！
9: 什么他妈的狗屁政府，纯粹是流氓！
10: 快回去买粮食啊，要涨价了！
4: 反应快的人立刻跑了，人们纷纷反应过来，街上顿时一片混乱。
7: 看报，
4: 报童卖到慧远阁的门口。陈正哥从铺子里出来买了一份，看着看着眼前一黑，歪在了台阶上。
8: 哎呦，掌柜的！
4: 钱喜才赶紧奔出来，使劲掐他的人中。
8: 掌柜的，您怎么了？掌柜的，
4: 伙计们也出来，
8: 哎，来来来，
4: 七手八脚的把陈正哥抬了进去。这一强盗掠夺式的收换办法，致使百姓资产大幅贬值。此后不久，仅北平就有数千家商户因此而破产倒闭。张幼林有日子没到荣宝斋去了，那天他闲来无事从鸟市回来，顺便到铺子里逛一圈。来到琉璃厂，只见街上一片萧条，很多家铺子都没开门。再往前走，他看见慧远阁的伙计们正在往马车上装东西。钱喜才扶着陈正科从里面慢慢地走出来。
11: 陈掌柜的，您这是
9: 1:200啊，这不是明抢吗？好不容易剩下这点家底，一下子愣就打了水漂了，这叫什么狗屁政府啊，简直就是明抢豪夺。强盗，这就是一帮强盗。
11: 哎，您别急，先闻闻啊，再想办法。
9: 大东家，我比不得您的荣宝斋，我现在是没钱没货没权，什么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办法？您想，政府里有人通风报信，我是什么？今儿个就是给政府磕响头，也救不了慧远阁呀！我他妈真想。
8: 哎，掌柜的，您上车吧，再不走债主来了就麻烦了。
9: 哎，走吧走吧，走了清静，一了百了。
4: 张幼林目送着马车 渐渐远去。钱喜才把慧远阁的大门锁上，无奈叹气：“
8: 哎，完了。”
4: 荣宝斋里，王仁山隔着窗户看到了张幼林，
12: 快快，
4: 立刻招呼伙计们排成两队，站好了等着东家。张幼林迈进门槛，觉得挺新鲜。
11: 哟，今儿怎么了？
8: 鞠躬。
4: 伙计们和王仁山一起给张幼林鞠躬。张幼林倾尽所有帮助王仁山在法币兑换前将资金全部用于储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荣宝斋的损失。王仁山怀着感激之情和伙计们表达对东家的敬意。老话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张乃光的办公桌上此时展开着两副一模一样的西陵圣母帖，气得他大发雷霆。
8: 娘的，
9: 到底是谁在骗您呢？
8: 奶奶的，老子看着都他妈一样。
9: 荣宝斋的宋怀仁要拿字画保命，他要是敢拿假的糊弄您，这不是找死吗？
8: 不是宋怀仁，那就是天津的贺锦堂，反正跑不出这俩人去。
9: 宋怀仁那天跟我提过，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是他们东家祖传的宝贝，哪是真哪是假，张先生应该最明白，您请他鉴定不就得了？
8: 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以前是张家的宝贝，要是请张幼林来鉴定，他会不会夺我之爱呀？
9: 啊，局长放心，以张先生的人品绝不会另有他想。
8: 那就好，你去安排吧。
9: 是。
4: 几天之后，魏东训到荣宝斋去接张幼林。王仁山趁机提起结账的事儿，魏东训很不以为然。
9: 王经理，你荣宝斋把市政府各部门的文房用品都包了，可这全北平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南纸铺有荣宝斋做的生意大，司法局的这点欠款还至于追得这么紧吗？
13: 哎呀，魏先生啊，您是不知道啊，跟政府来往的买卖啊，全是赊账啊，这现在的票子呀，眼瞧着一天比一天毛啊，账再不收回来，恐怕呀就成一堆废纸了呀。哎呦，我求您了，魏先生，您回去啊跟张局长说说，这起码也得把去年的欠账给清了呀。哎呦，拜托了，哎，拜托了呀。
9: 您也别光指着我呀，干嘛放着现成的东家不用啊？局长正好请张先生帮忙，何不顺便催催账？
13: 哎呀，哎，这种事儿啊，请东家出面啊不大合适啊，还是劳您大驾吧。哎，得，我这儿啊给您行礼了。哎，行礼了。
9: 哎，别，王经理，咱们是老交情，我呢也别让您为难，一会儿啊跟局长提提。不过提归提，成不成我也没谱。
14: 仁山，没什么抹不开的，我去说。咱呢也别净打肿脸充胖子了，铺子都快开不下去了，就是孔圣人今儿也得为五斗米折腰啊。
9: 您肯出面啊，这事儿就好办了。得，王经理，我们走了啊。
4: 随后两人到张乃光的办公室，张乃光热情地从里间迎出来。
10: 哎呦，大东家，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14: 张局长啊，咱再不见面以后啊恐怕是没机会了。
10: 怎么讲，您老这是来的哪一处啊？
14: 荣宝斋要是倒闭了，我就得跳楼啊，哪儿还有什么东家呀？
10: 哎，
12: 不可能，不可能！您是跟谁赌气吧？荣宝斋这么大的铺子，镇着琉璃厂半条街，哪能说倒就倒啊？
9: 刚才王经理还在催欠款呢。
12: 啊，就这点事儿啊？嗨，张先生，对不住，对不住。魏秘书，你通知财务部，这两天呢就把欠款划过去。
9: 哎，
12: 张先生，小事儿一桩，您放心当您的东家，有我在，就是前门楼子倒了，荣宝斋也不能倒。
14: 那我替王经理谢谢了，您老兄一句话的事儿，王经理呀，愣是憋了仨月没敢提，权重如山呐。
12: 这点事儿都把您给惊动了，我还能不给面子？
14: 要说这面子大，还得说您呢。一个电话，得，我就得坐在司法局的沙发上，听您调遣。
12: 哎，不敢当，您别怪罪。今天请您来，是公事儿、私事儿都有。这公事儿，还就得在这儿说。
14: 不管公司啊，有事儿。您直说，我看您这喜性劲儿，准是又得着什么宝贝了吧？
12: 还真让您说中了，我淘换到了怀素的西陵圣母帖，他妈的，一下来了两副。我这点道行您知道，不辨真伪，今儿得请您给长长眼。
14: 西陵圣母帖。不可能，
12: 哎，您看看再说。
4: 张乃光说完，从保险柜里拿出两副西陵圣母帖展开。张幼林扫了一眼，摇头，
14: 都是赝品。
1: 哎，您仔细瞧瞧。
14: 甭看，没错。
4: 张乃光急得满头大汗，手忙脚乱的又拿出柳玉图，展开放在桌子上。
1: 哎，张先生，这幅呢？您应该也很熟悉，请您也给长长眼。
14: 也是仿作。
1: 妈的，骗到老子头上来了。
12: 啊，张先生，我听说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以前是在您手里，怎么出了赝品？
14: 当时啊，为了糊弄日本人，不得已才找人仿的，仿作到了井上村光手里。至于是怎么流传出去的，这我就不清楚了。
3: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是1960年的5月，大庆地区的雨量大，雨期长，这大雨一下就是十几天不开晴。有时暴雨如注，雷

电交加，草原上到处都是积水，处处都是泥泞。当时的油田根本没有挖沟的机械设备，全靠人力，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攻克这条输水管线土方的任务就交给了前来支援的八一大队。接受任务以后，八一大队当天就进入现场。5月30号，天刚蒙蒙亮，红色中队一连的战士们就肩扛着铁锹出征了。今天他们要向水塘中的220多公尺长的这段工程宣战。来到工地以后，首先遇到的难关就是处理积水。他们垒土筑堤埂，然后用脸盆、水桶、铁锹这样的简易工具清除了积水和稀泥。连长商恒发和下放当兵的副指导员庞星海等人毫不犹豫脱下鞋袜，带头跳进水泥极稀的泥塘中垒土筑堤。接着全连的战士们都跳进来，长长的两条土埂垒起来了。战士们一起动手，用脸盆向外掏水，用铁锹向外扬水。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奋战，胜利突破了第一道难关。担负修建八一输水线任务的红色中队一区队官兵，为了提前完成东南段工程任务，向61万人大会报捷。在副区长袁建的率领下，脱了鞋袜，冒着大雨，在深道中以手捧盆端的方法跟烂稀泥搏斗了18个小时。而为了突破粘土层，由二连魏昌林等11位战士专门组成的粘土突击队，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每人平均控粘土19.97立方米的高纪录。在最后一段15米长、9米宽、1米多高的水沟路面修筑时，为了在黎明前让公路通车，红光中队12分队的战士们在深夜1点钟继续组织突击，坚决完成了任务。经过2个中队5天的紧张突击，完成了总指挥部要求10天之内完成的任务。解放军八一部队从5月份参战以来，出色完成了艰巨繁重的各项施工任务，满载荣誉，凯旋荣归。一面绣着感谢您们在支援石油工业大会战中树立了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榜样，全面超额完成建设任务的锦旗赠送给了八一部队。会战总指挥部6月15号于3探区驻地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说，由于八一部队全体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对加速油田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石油工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事实上，大庆油田的石油大会战，广大复员转业军人已经成为骨干力量。根据统计，在当年参加石油会战的4万多名职工中，工人90%都是退伍战士，领导干部有80%是转业军官。所以可以说，转业退伍军人是大会战的主力军。全国闻名的钻井标杆青年钢铁钻井队，就是一支大部分由青年复员军人们组成的先进集体，他们始终站在先进的行列中。而5月份，复员军人组成的一支装卸分队，在一次风雨交加、积水深达1米的泥坑中，抢救出了250吨钻杆和管材，被群众们誉为“铁军”。而探区为此授予他们“钢铁装卸分队”的荣誉称号，成为运输战线的一面旗帜。石吴红砖厂也是一支大部分转业军人组成的先进集体。他们像过去在战争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样，赤手空拳、白手起家，在野外组建成了一座日产万块的红砖厂。时间来到了8月末，正是东北阴雨连绵的季节。为了争时间、抢进度，部队到达以后不顾旅途劳顿，立刻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的施工中。当时已经深秋了，天气的昼夜温差很大，而部队官兵们的服装还没有换季，晚上这冷风一吹，冻得战士们是一直发抖。一营的官兵在挖管线沟时，冒着秋雨，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战斗在泥水中。而7连在脱坯时遇到暴雨，干部战士们脱下雨衣盖在土坯上，宁愿自己被雨

林，也要保证土坯完好无损。这支部队来油田40天，一共埋设各种管道近100公里，挖土油池、注水池、沉沙池400多个，拖土坯600多万块，割草60多万公斤，各项工程都达到了优良标准。为保证油田和石油工人战胜第一个严冬，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转眼到了秋天，怎么应对寒冷的天气，这是一个考验。萨尔图草原位于北纬50度，夏短冬长，国庆节前后就会下雪，气候酷寒，冬天最冷时会达到-40摄氏度，连农民们都怕当地的大风雪，奇寒彻骨。在这种地方，如果没有妥善的御寒手段，就会冻伤人，冻坏设备，更会使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会战的初步成果遭受损失。这时不少生产设施还没有冬房保温，不少的管线沟还没来得及覆土，几千台设备在大草原上运转起来，连个修理设备的房子都没有，大部分职工也都还在露营。这时石油会战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怎么在荒原上站稳脚跟，度过第一个冬天。经过多方论证，会战指挥部决定发动职工苦战60天，打一场过冬突击战，确保人进屋、鸡进房、车进库、菜进窖，让会战队伍在冰天雪地里站住脚跟，把会战坚持下去，尽快把油田拿下来。在这个困难关头，1960年8月20号，沈阳军区又派出9044部队和配属的9373部队，一共7000多人，编成了军垦大队，紧急开到大庆，承担管线挖沟、覆土和打土坯、盖干打垒房子的任务。同时，会战的总指挥部把2000名退伍战士组成13个基建大队，他们向当地的农民学习土法上马，就地取材，用碱土和茅草建设干打垒。什么叫干打垒呢？就是板筑墙，是土做筑墙方法之一，用两块侧板、一块端板组成模具，另一端呢加活动卡具，夯筑以后拆模平移，连续筑到所需的长度，这就是第一板。接着呢，再把模具移放到第一板上，用同样的方法筑第二板，主板升高，一直到所需的高度为止。当时参加大会战的解放军官兵到战区以后，锅灶未立，驻地未定，就以战斗姿态投入紧张的施工准备工作。他们千方百计地加快速度，提高质量，盖好新房，确保大会战的职工们温暖过冬。建设干打垒，军垦大队坚持抢时间、争主动、打一动保一动的要求，认真贯彻相关措施，争取提前完成任务。三矿场的一支90多人的干打垒突击队采用加板加土法，虽然一次垒的并不高，但是层层夯实的透，质量完全良好，消灭了倒塌现象。他们仅用20多天，三探区在三矿场就建起了32栋房屋，上盖15栋。8月16号的一昼夜的大雨，三探区上了房盖的300栋干打垒房屋，有1/3左右都经受住了考验，大雨不漏。而运输处盖起的房子也完全改变了8月7日之前屋外大厦、屋里小厦的现象，达到了不漏的标准。可以说，今日多流一把汗，世界寒冬变春天。军垦大队巧妙战法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短短20天的时间里，已完成全部任务的77.2%，这比原计划超额了10%以上。到了8月底，军垦大队全体官兵们经过坚强的战斗，胜利完成任务，凯旋而归。会战总指挥部8月26号发来祝电：由于你们在施工中发挥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指挥得好，猛打猛攻，战胜了重重困难，在各项工程中天天超额完成任务，使你们承担的工程早投生产，为确保完成国家要求的原油生产指标创造了良好条件。除了对全体指战员表示感谢与慰问之意外，预祝你们在今后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出更大的功勋。1960年，石油诗人和广大石油干部职工，以及石油。

科技工作者们都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在大草原上站住了脚，基本探明了油田面积，而且开辟了生产试验区，当年就生产了97万吨原油，胜利度过了大会战最困难的初期。后来又经过3年多的艰苦会战，终于拿下了大庆油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是党中央精心部署和果断决策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特别是当地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的结果。在这里浇筑着千千万万石油诗人的血汗和生命，高扬着他们为振兴中华、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呼号与呐喊，更镌刻着新中国第一代石油拓荒者们的足迹。人民解放军在大庆石油会战创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

0: 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在中国的核科学发展史上，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钱三强的名字熠熠闪光。即便是在国外，他的成就也广为人知，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得多项重要成果，特别是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做了科学的解释。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和两弹研制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一穷二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钱三强是怎么领导中国核事业飞速发展的？在青年时期，是怎样的机缘让他得以留学法国，并师从著名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人的？他又为什么被约里奥·居里夫人称为其实验室同代人中最优异者？为您讲述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

钱三强的原名叫钱炳琼。1913年10月16号，他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不到四岁，他就开始天天站在祖父的书桌前认字背书了。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青年时期，他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师范学习，回国以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后来在北京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由于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竭力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后来他又跟陈独秀、李大钊、严复、胡适等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一起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是进步刊物《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和轮流编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七岁的时候，钱三强被父亲送进了由蔡元培、李时增、沈尹默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中，钱三强接受老师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学生。1930年，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入学以后，他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短短半年就通过了英语考试。有一次，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到北大来讲授近代物理，吴有训那与众不同的讲法、生动的课堂实验，让钱三强渐渐产生了对物理学的热爱，也让他放弃了学电机工程的初愿，决心进入物理系学习。1932年秋天，钱三强考进了清华大学。

同读一年级，师从叶启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而对于前三强的行为，父亲钱玄同没有做任何的评说，只是别出心裁地写了从牛到爱这四个大字送给他。寓意呢有两点，一个是勉励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儿，第二是鼓励他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从那之后，钱三强以牛到爱为座右铭，人到哪里就会把他带到哪里，整整相伴了60年。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以后，在求学的年代，钱三强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校举办的国耻纪念日。918、128，国家的现实促使他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受气？中国人真的不行吗？怎样才能为国家争口气呢？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以后，钱三强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他在所长、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指导下，从事如分子光谱的研究工作。1937年春季的一天，钱三强正在图书馆里看书，所长严济慈走过来对他说：“三强啊，听说你在中学学过法语，我来考考你的法文程度。”说完，严济慈顺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法文杂志，让钱三强念了一段，然后再让他译成中文。严济慈听了钱三强的翻译之后说道：“还不错呀，这样，你把手头的工作呀放一放，准备一个留学考试吧。”就这样，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法公费生的雷学名额。24岁的钱三强就这样坐船去了法国。1937年冬天，钱三强到了巴黎，正在巴黎考察光学食品制造的严济慈教授亲自把他带到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会见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大女儿，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因为她的丈夫姓约里奥，所以大家习惯称她为约里奥居里夫人。钱三强到实验室不久，约里奥居里夫人和南斯拉夫科学家萨维奇合作，发现了铀和土受中子打击以后会生成一种像蓝一样的放射性元素。而法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也发现铀和土受中子打击以后生成一种非常像钡的元素。这些实验结果都说明，铀和土受中子打击以后可以分裂成两个质量差不多的原子核，这就是原子核裂变现象。钱三强深知留学的机会是来之不易的，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做核物理实验上。第二年初，约里奥居里夫人跟钱三强共同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观察用中子打击铀的原子核和土的原子核，得到的非常像蓝的放射性元素放出的贝塔射线能谱。在做实验时，约里奥居里夫人做放射源，钱三强用云雾室拍照片。师生二人经过2个星期的紧张工作，最后证明两者的能谱一样，是同一物质。这个实验用物理的方法为重原子核的裂变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没过多久，约里奥居里夫人用低压云雾室拍摄到了世界上第一张记录有原子核裂变碎片的照片，直接证实了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存在。这个重大发现让人类对原子核的研究进入了新时期。那一天，钱三强从实验室出来，非常兴奋地对正在法国留学的水生学家汪德昭说：“德昭，你知道原子核裂变释放能量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吗？这种能量将来如果为人类服务，那该多好呀！当然了，如果用来制造武器，后果就不堪设想了。”6年之后，美国人利用原子核裂变的原理，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和他们的中国学生钱三强，当年在努力弄清原子核的内部结构和裂变的威力时，都是梦想人类能够和平的。

利用原子能。在这之后，约里奥居里夫人又和其他人合作，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的连续反应。差不多同时，英美的科学家们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1940年，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又继续跟随约里奥居里夫人当助手。1946年，钱三强与正在法国留学的清华大学的同学何泽慧结婚了。结婚以后，两个人一起继续研究原子核的裂变现象。钱三强的想法得到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的热情支持。经过紧张的工作，钱三强夫妇用核发乳胶技术发现，铀的原子核受中子打击以后，在300次裂变中有一次分裂成了3个碎片。这个重大发现让他们异常兴奋，但是他们没有立即声张，而是继续做实验。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研究，他们终于在1946年底证明，铀的原子核在中子的打击下不仅可以分裂为2，而且可以分裂为3。1947年春天，钱三强和何泽慧对铀原子核三分裂的机理做出了解释。这些发现让人类对原子核的裂变现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取得上述成就以后，钱三强、何泽慧提出了准备回国。对于这个想法，约里奥居里夫人称赞说：“三强，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的。祝愿你们回国以后，为你们的国家和人民好好的服务。”在告别时，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给钱三强一份两人签名的鉴定书，用法文写着：“10年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中，他最为优异。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的确，在法国期间，钱三强先后发表了30多篇论文，还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和法国科学院颁发的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金，并且先后担任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研究导师职务。1948年5月，钱三强、何泽慧回到了阔别了11年的祖国。回国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曾经多次力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去当所长，但是都被钱三强拒绝了。1948年，钱三强应邀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一面担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原子核物理学，同时他在梅贻琦校长支持下，在北平研究院筹建原子学研究所，兼任所长。当时正值北平解放前夕，钱三强对物理研究所的师生们谈了欧美各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他在讲话里暗示，将来总有一天，中国为自卫和反对核讹诈也应该迎头赶上，并且很有信心地说，一个国家有了铀矿，如果政府又能充分重视原子能的研制，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2个月，钱三强就接到通知去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钱三强收到了50,000美元的专款，用于购置核研究用的仪器设备。当41年之后，钱三强重新回顾这段经历时，还是那么记忆犹新，激情未了。他说，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我是感慨万千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经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而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这个事实让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随即成立。钱三强在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建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连他在内，包括何泽慧，研究所一共只有5个人。他们在一开始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运封锁，可以说是异常的困难。他们在北京的一个旧式的四合院里开始了新中国原。

子能科学的艰苦创业。没有仪器，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到旧货店里采购器材，自己着手研制。没有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才，咱就自己培养。没过多久，在国外留学的一些青年们陆续回国，参加了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到1955年，白手起家的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扩大到了150人左右。1955年1月14号，周恩来总理把钱三强和李四光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询问中国从事核科学研究的人员、设备，还有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并且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捷、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主席听完汇报以后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些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会议之后，由钱三强组成了领导小组，加紧了培养发展原子能事业科技人才的工作。为了让全国都来关心和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钱三强等人跟各个高等院校的教授们组成了一个宣传团，到全国各地宣讲关于原子能的科普知识。就这样，钱三强历尽了艰辛，跟物理学家彭桓武、王淦昌等人一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建起了中国的核科学研究机构，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核科学人才。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陷入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带领当时还很年轻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胡人宇等人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终于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如期爆炸。而在这之后，钱三强又参与领导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在领导研制两弹的过程中，钱三强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当年二机部的部长宋任穷委托钱三强挑选一位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深入的考虑和物色，推荐了核物理学家朱光亚。20多年过去以后，钱三强撰文谈到当时推荐朱光亚的原因。当时朱光亚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年仅35到36岁，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是呢，他有三个长处：一是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二是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三是能团结人，既与年长些的市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最终的实践证明，朱光亚不仅把担子挑了起来，而且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邓稼先后来曾经生动地回忆起1958年8月来到钱三强办公室的情景，他说，钱三强找到我说，小邓啊，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说完，钱三强又严肃地说，这可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呀。邓稼先听钱三强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而且让他参加，他立刻明白了，这就是说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不免有些惶恐，说，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钱三强坚定地说，能行，你就跟大家干吧，这是国家对你的信任，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相信你能干好。在党中央和二机部负责人的领导下，钱三强带领大批的科学家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就在戈壁滩上接连放起了大炮仗。
1964年10月16号，伴随着一声巨响，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82年，年近70的钱三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借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回顾了他对原子能事业的坚持和热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1992年6月28日。

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曾经这样评价说，他无愧于这个时代。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尊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张旭怀素，狂草齐鸣。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也是一个书法家辈出的时期。但是有初唐四大书家之称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基本上都是学习模仿王羲之，没有跳出近代书法的框架。据说有一次唐太宗练简字，他先写了左边的近，又让他的书法老师虞世南写了右半边的歌，然后给也擅长书法的魏征看。魏征仔细看完了以后对唐太宗说，你这次写的简字左边很一般，但右边大有进步，已经非常接近王羲之的风格了。唐代书法完全摆脱汉字的实用功能，变成纯的艺术创作，主要是通过两位杰出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完成的。张旭是唐代开元间的人，字伯高，吴郡人，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一带，曾经担任过金吾长史等职，后来呢又称他为张长史。他为人风流狂放，喜好书法，尤其是他的草书在当时可称得上数一数二。据说他写字以前呢，总要先喝酒，常喝的酩酊大醉，最后呼叫狂奔，然后挥笔书写，有的时候竟然用头发蘸着墨汁来疾书。张旭非常注意从自然界和生活当中汲取养料，激发灵感。日月群星、鸟兽虫鱼、花开花落、雷霆闪电、音乐歌舞等等的运动变化都被他吸收到书法里面去了。有一次他和朋友去看杂耍，看到一个叫做公孙大娘的舞女在舞剑，那上下翻飞的剑影，变化多端的舞姿，让张旭看得入了迷。他突然联想到了书法，一时灵感就像泉涌一般。正是这种触类旁通、善于学习的方法和精神，使张旭的草书最终出神入化，被后世尊称为草圣。怀素是一位出家人，俗姓钱，湖南零陵人。十岁那一年，他忽然起了出家为僧的念头，父母怎么也阻止不了，只好让他出家。怀素一直喜欢书法，尤其是草书，学习非常刻苦。据说因为穷买不起纸，就做了一块漆盘和一块漆板练字，他在上面写了草

0: 他擦了又写，结果把盘板都写穿了。他用过的笔也不计其数，屋里堆放不下，就埋到山下，还在上面刻了笔冢两个字作为纪念。怀素的草书也从自然造化当中受益不少。据说有一次怀素出门，看见天空当中一朵朵浮云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它们一会儿像奔马，一会儿像大鹏，一会儿像疾风，变化无穷。他忽然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云彩的变化运用于草书当中呢？从此怀素的草书艺术有了一个飞跃，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他自己的狂草风格。怀素在40岁的时候，千里迢迢来到了长安，向颜真卿求教。颜真卿也是张旭的学生，他把张旭教的12笔意和自己的一些心得传给了怀素。怀素的草书造诣得到了升华。当他把自己的草书作品拿给颜真卿看的时候，颜真卿高兴地说，草圣的绝技终于有传人了。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3: 为什么一年会有4个季节？为什么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呢？
2: 春夏秋冬4个季节一直在循环着，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且是倾斜着在转。夏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近，收到的光照多，就会很热。冬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远，收到的光照少，就会很冷。地球处在不同的位置，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不一样，就有了季节的变化和冷热的不同。其实呀，只有在地球的温带才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3: 什么是温带呢？
2: 你知道地球的南北极吗？
3: 知道，就是地球的两头是最冷的地方。
2: 那你知道地球的赤道吗？
3: 是地球的肚皮那里吗？
2: 是的，离两极最远的地方在两极的中间，这最长的一圈就是赤道，这里是热带，永远都是夏天。两极呢，你刚才说对了，是最冷的地方，是寒带，寒冷的寒。在热带和寒带中间就是温带，只有这里才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且北半球的温带处于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温带刚好是夏天。
3: 我们就在北半球的温带，对吗？
2: 是的，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温带。我们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是夏天。所以四季变化是一种地带的现象，也是一种半球的现象。我们地球很大很大，是很丰富多彩的哦。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 天下，

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大运河的开凿，尽管有它利国利民的一面，但它带给隋炀帝更多的是骂名，而这个骂名的来源之一就是隋炀帝后来的巡游。那么隋炀帝为什么非要那么大张旗鼓地游江都？在空前绝后的铺张浪费之外，巡游江都有没有它积极的一面呢？
4: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3: 《大隋风云》下部第六集，游幸江都。
5: 就是在大业元年的8月，通济渠和邗沟刚一开通，黄河和长江刚刚可以联系到一块儿，隋炀帝马上就发布命令了，从洛阳出发，沿着新开凿的大运河要巡游江都。那这一次巡游啊，排场可太大了，怎么一个大法呢？我觉得可以。

说有三个空前绝后。哪三个空前绝后？第一个，船队规模空前绝后；第二个，船夫排场空前绝后；第三个，沿途供应空前绝后。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啊，船队规模空前绝后。怎么叫船队规模空前绝后？根据《隋书炀帝本纪》的记载啊，为了这次巡游，事先打造好的那个船队就包括龙舟啊、凤木啊、黄龙啊、赤剑啊、楼船啊等等大小船只，一共是几万艘。那实际投入使用的也有数千艘。这数千艘到底是几千艘啊？有一本笔记小说啊，唐朝的笔记小说杜宝的《大业杂记》，他拉了一个详细的清单。在这个清单里头啊，这几千艘船就包括龙舟一艘、祥狮一艘、福景舟九艘、漾水彩舟36艘、五楼船52艘、三楼船120艘、二楼船250艘，等等等等哈，我没有办法一一念完了。总之加起来一共是5191艘。这5191艘船呢，我们可以根据级别还有使用者的身份，把它分成三个等级。哪三个等级呢？第一个等级叫水殿，这是这个皇帝、皇后和妃嫔使用的啊。这个水殿里头呢，包括隋炀帝乘坐的龙舟，萧皇后乘坐的祥狮舟，高级妃嫔乘坐的福景舟，和一般妃嫔乘坐的漾水彩舟。那为什么把这些都叫做水殿呢？因为这些都是宫殿式设计。就以隋炀帝本人乘坐那个龙舟为例，咱们来讲一讲什么叫宫殿式设计啊。龙舟啊，它是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那我们知道隋朝的一尺呢，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29.5到30厘米之间啊，这个样子。所以换算下来呢，这个龙舟应该就是大约60米长、15米宽、13米多高。这13米多高啊，又分成了4层，其中最上层，也就是第4层，那是皇帝的宫殿区，分为正殿、内殿，还有东西朝堂。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宫殿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那接下来第3层和第2层，一共有160个房间。这是什么呢？这是皇帝的办公区，接见一下大臣呢、办一点事儿啊，在这里。那最底下一层，这是服务区，是宦官还有船夫在这儿工作的。这是龙舟的结构啊。那龙舟呢，不光是我们说长得像一个宫殿，而且啊，到处是金银珠宝来装饰，插满了羽毛，挂满了流苏，通体上下是金碧辉煌。那可不就是一座水上宫殿吗？叫水殿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比这个龙舟稍微小一号的是皇后坐那个祥狮舟。祥狮舟啊，还真是就比这个龙舟小一点，其他的这个规格层级都是完全一样的，也是4层结构，也是五彩焕然。不管怎么说啊，这些船一共是47艘嘛，就构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船队里的第一等级，叫做水殿级啊。那第二等级呢，是楼船级。楼船级是什么人在用啊？是主体上来讲是官僚在用。那官僚也分等级呀 啊所以说呢，诸王公主还有3品以上高官乘坐的是5楼船，在楼船里这是最高规格的。那4品官还有高僧高道乘坐的叫做3楼船啊。那5品官员还有这个各国使节乘坐的叫做2楼船。那5品以下的官员，当然还包括他们的眷属，乘坐的呢就叫皇灭坊。那这些船长得什么样，史书已经没有明确记载了，但是从名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肯定呢最高是5层楼，最低呢那就是1层了，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是船队的第二个等级。船队的第3等级是普通士兵乘坐的运兵船。那在运兵船之下就是运输船了，运输这个仪仗啊还有器物。那么这些船加在一块儿一共有多少乘客呢？
按照学者最保守的估计是10万人。十万人，这是很大的规模呀！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水面上铺排开来，从头到尾那就是200里长。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就是竹炉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骑兵亦两岸而行，旌旗蔽野。什么意思呢？船头船尾接到一块儿，在水面上排开就是200里长，而且都是光彩夺目，把这水路啊、水陆空都给照亮了。那两岸呢，还有骑兵护卫，骑兵打出来的旗帜都把田野给盖住了，啊，形容场面极其宏大。那这么多船肯定不能一块儿走，啊，不能同一天起航。事实上啊，确实不是同一天。从第一艘船出港到最后一条船离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呢？50天，整整50天才把这些船全部走完。那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船队，谁比得了啊？无论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还是清朝的乾隆游江南，其实都没法跟他比。为什么呢？因为郑和下西洋船队确实规模更大，比这个规模还大，但是它级别不够高啊。那乾隆游江南呢，级别够高，但是规模没有这么大呀。把这个规模和级别加到一块儿来算，那这个隋炀帝啊，这次下江南啊，下扬州，还是让任何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特点呢，是船队规模空前绝后。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点，船夫排场空前绝后。那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机动船啊，船呢要么是依靠风力扬帆起航，要么是依靠人力由纤夫拉着走。那隋炀帝这些船呢，它规模都比较大，而且运河嘛是内陆航道，本来就风力不足，所以它主体不是靠风力，它是靠纤夫拉着走的。那这些纤夫都是什么人呢？这个说法可就不一样了。按照什么《大业十一记》《隋炀帝艳史》啊这一类笔记小说的记载，这纤夫可不是一般我们想象的纤夫，那都是15、16岁的妙龄少女啊。怎么回事呢？据说呀，这是一个叫做王弘的大臣出的主意。他跟隋炀帝讲说，我们这龙舟修得如此华丽，连纤绳那都是高规格的，如果弄一些粗粗壮壮的纤夫在这拉着走，这多影响美观呢，不够风雅。那怎么办呢？王弘就讲啊，我们不如在江南选1000名15、16岁的少女，让他们穿上宫装在那儿一拉，这看着多养眼呢。隋炀帝一听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问题是15、16岁的小姑娘她拉不动啊，拉不动怎么办呢？王弘说，这没有关系，咱们再给这个1000个小姑娘配上1000头小白羊啊，应该说1000只小白羊啊，1000只小白羊，每一个美女这配一个小羊，人力畜力一块拉，不就拉动了吗？隋炀帝一听说不错，就依计而行。那可能有人问了，说为什么选羊不选牛啊，或者不选马呀？那牛和马不是比羊还有劲儿吗？因为啊，在中国古代，这个羊呢是有某种色情含义的动物。比方说晋武帝司马炎那时候不就驾着羊车在内廷里到处走，这羊车停在哪个夫人门口就去临幸哪个夫人吗？所以按照中国古典文化呀，这个美女和小羊这是风流组合啊，所以这个可以凸显隋炀帝的那种荒淫无耻。那问题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啊？事实啊，肯定不是如此，这只是一个段子。那么事实啊，跟这段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事实比段子还夸张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0: 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啊，这段子说一千个美女配一千只小羊就把这船拉着走了。事实上，隋炀帝这次用的这个纤夫绝对不是一千人，而是整整80000人。其中给皇帝这个龙舟拉纤的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垫脚，垫是宫殿的垫，脚呢是腿脚的脚。这个垫脚啊，一共是1080人，分为三班，就是三班倒，每一班呢是360人。那么给皇后做的那个降螭舟啊，拉纤的呢纤夫也有一个专有名词，也叫垫脚，只不过这个脚啊就不是腿脚的脚了。而是说啊，身上长刺头上长角那个角，牛角的角啊，一共是900人，还是三班倒，每班呢是啊300人。那么另外呢，给福景舟就是高级妃嫔拉纤的叫皇夫人，每一船呢是100人啊，一共9条船嘛，是900人。反正以此类推，我们不能一一说了，以此类推，级别越低船夫越少，到运兵船和运输船那儿就不再配纤夫了，而是由士兵自己拉着走。尽管如此，这些船夫纤夫加起来还是达到了80000人的额度。而且呀，这些纤夫都是统一着装啊，特别是给皇帝皇后和妃嫔拉纤的那些纤夫一律身着锦袄啊，那远远望去就像一片云锦在那儿浮动一样，这是空前绝后的排场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特点，纤夫的排场空前绝后。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特点，沿途供应空前绝后。我们刚才说了啊，隋炀帝这个船队呢，乘客最少是100000人，那纤夫呢又是80000人，加起来这就是小20000了。那这么多人，物资怎么解决呀？路上怎么样供应他们吃喝呀？有没有可能把肉蛋奶都拉着一块走啊？这是不可能的，隋炀帝绝对不干这样的事儿。那他所需要的物资啊，一律是沿途州县供应啊。怎么样供应呢？隋炀帝下诏，所过州县500里内皆令限食。也就是说，运河沿岸500里以内的州和县，一律有给隋炀帝的船队提供物资的义务。啊，那皇帝摆了这么大排场出来了，州县哪敢小看呢？他都唯恐自己送的不够多、不够精，让皇帝不满意啊，所以都是竭尽全力，每一个地方一送都是好几百台，而且是水陆齐珍，应有尽有啊。那送东西得有人送吧，每一天蒸发来送饭的民夫就在10万人以上，那真是家家骚动，人人不安呐。那这么多东西都送过来，隋炀帝一行吃得了吗？根本吃不了。吃不了怎么办？扔掉，就地掩埋，那这是多大的浪费呀！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啊，隋炀帝做这件事做的实在是太差劲了，就为了自己巡游啊，就这么浪费民力，耗费资财，这不是一个昏君吗？是不是的？从这个角度上讲，绝对是的啊。隋炀帝巡游可以说是他一生所办的事情里评价最差的事情之一了。而且呢，就因为这次游江都，把这个开运河的名声都给连累了。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反复引过皮日休的那个“若无水电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本来开造大运河是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的，可惜呀，有了水电龙舟这件事儿了，有了巡游这件事儿了，一有这件事儿，那开凿运河就成了什么呀？成了众柳开河为圣游啊，就成了以旅游目的来浪费民力了，这哪能有好的评价呀？所以说呀，历史上对于巡游真的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过好话。我们要想弄清楚

是否还有别的考虑，还有别的意义，我们就得看看他到江都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事儿。隋炀帝下江都，那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

虽然号称是平陈统帅，但其实没有多大真实的权力。那后来他离开扬州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的成年人了吧？10年的扬州总管生涯让他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不才夺嫡成功，成为太子吗？那现在再来扬州，他已经37岁了。这个岁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是龙飞九五、富有四海的大隋天子了。福今追昔，乡亲隋炀帝也是感慨万千的。那我们都知道啊，西楚霸王项羽说过一句话啊，很有名。他说呀：“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中国人自古就有这个衣锦还乡的情怀，隋炀帝也是一样的。那所谓衣锦还乡意味着什么呀？衣锦还乡，注意，一定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你光自己衣上锦还不算，你还得给乡里带来一些好处，这才叫衣锦还乡。那隋炀帝这次回扬州，给扬州人带来什么好处啊？他给扬州人三大好处。哪三大好处呢？第一大好处是讨好了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刚才说大业元年啊，这个9月份到扬州，10月份的时候呢，隋炀帝就发布诏令，设江淮以南扬州给赋5年，旧总管内给赋3年。给赋是什么意思？所谓给赋，就是免除租赋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一到扬州来，扬州城里的这些老百姓5年之内都不用交租子了。啊，那么扬州总管府辖区所有的老百姓3年以内也不用交任何租赋了，啊，另外呢，所有的犯人你都可以回家了，这是一个万民欢腾的事情了。所以说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好处，讨好老百姓了。再来看第二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啊是讨好原来陈朝皇室。怎么样讨好呢？我们刚才讲啊，这个9月份，大业元年9月份到扬州，转过年来大业2年年初，隋炀帝就宣布了一件大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他要纳陈后主的第6个女儿陈周为贵人。那有些人说这不奇怪，隋文帝也曾经纳过陈后主的妹妹做宣华夫人，这算什么事儿啊？这两件事还真不一样。隋文帝纳宣华夫人，而且宠她，这都是个人行为。陈朝皇室的其他人呢，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最简单的例子，乐昌公主不就给弄到杨素家里做小妾了吗？后来不才有破镜重圆的故事吗？啊，那是一个人的事儿。可是啊，这次隋炀帝纳陈周为贵人就不一样了，他还有配套措施呢。什么配套措施呢？他下诏说，在平陈战争之后，流放到各个边远地区的陈朝宗室子弟尽还京师，随才许用，不用在边疆受苦了，都回到首都来吧，而且根据你的才能让你们当官。那这样一来呀，原来已经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那些陈朝宗室子弟可真算翻身了。翻身到什么程度？学者是做过统计的，说隋文帝的时候，陈朝宗室子弟还没有人能够做官，但是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陈朝宗室之中当到县令的就有21个人，当到郡守的有7个人，在中央当到九卿，也就是3品大员的，甚至都有5个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很明显，这是拉拢原来南方的政治上层嘛。虽然说隋朝陈朝已经灭亡了，但是陈朝贵族的政治影响力还在呀，他们的政治相背对于南方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啊。那现在呢，隋炀帝让他们男做官女做妃，充分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了，那他们对于隋朝的态度不也就变了吗？从原来的心怀敌意、暗中对抗、老想着闹一点事儿啊，变为什么了呀？变为感恩戴德、通力合作了呀，认可新政权了呀。这不正是隋炀帝想要达到的目的吗？这是我们说他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拉拢陈朝的政治上层。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第三个好处是干什么的？隋炀帝给南方的第三个好处是讨好佛教。我们讲过开皇十年江南进反，这时候隋炀帝当时还是晋王，不是以总管，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安抚南方吗？他是怎么做的呀？他当时不就是拜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为师，这才赢得了南方人民的好感吗？那现在呢，智者大师已经圆寂了，但是隋炀帝和江南佛教界的缘分并没有断呢。就在大业元年的11月呀，他就在把这个天台山的一个高僧叫做智藻请到了江都宫。别看隋炀帝在外面那是威风八面的皇帝，对着智藻和尚照样是执弟子礼呀，真正是口称弟子，毕恭毕敬。而且呢，对天台山的其他僧人也是嘘寒问暖，表现的是特别的亲民。那这让天台山的僧人都很感动啊。正好当年隋炀帝当晋王的时候捐资兴建的一座天台山的一座新的寺院落成了。新寺在

这时候落成，那天台山的僧人肯定得请隋炀帝起一个名字呀，起什么名字呀？啊，那隋炀帝说：“我得想一想啊。”天台山的僧人说：“啊，我们给您提示一下吧。”啊，也说了这么一段话：“昔陈氏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千神以后，智者梦见其凌云，金玉造寺，未是其实。”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士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什么意思呢？在陈朝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大和尚啊，很有神通，叫做定光禅师。他是早就圆寂了，但是呢，他曾经托梦给我们智者大师。当时智者大师也想起一座新寺啊，这个定光禅师就托梦给他说：“你别随便建寺，你建不起来。得什么时候才能建呢？得三国归为一统的时候，必然有一个大力士者啊，有大的势力的人会帮你建这个寺。而且啊，这寺一旦建成，国家就会啊进入和清海晏的局面。所以这座寺到时候你们就管它叫。”和清叫国清寺，那大家一听，这个事情很神奇哈、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呀？不知道，这是佛教的典籍《国清百录》的说法，它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不是真的，有可能是这个天台山的僧人给隋炀帝讲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有趣呀、天台山的僧人自觉自愿地说，到三国归于一统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力士者帮助造寺。这个大力士者指的是谁呀？那就是隋炀帝呀。而且说寺一成，国即清，这就是明显的一种政治态度，就看出来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和清海晏的盛世局面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天台山的僧人是完全的认可了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愿意借助自己的宗教影响力帮助隋炀帝进行更好的统治。那这种态度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你还再去追究他是真是假干什么呀？所以隋炀帝才不追究呢，非常高兴，大笔一挥，国清寺这三个大字就写成了，就真的成了这个新寺的匾额了。那现在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灵骨变迁哈，隋炀帝写的这三个字已经不在了，但是国清寺现在还屹立在浙江的天台山中啊，既是中国天台宗的祖庭，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啊，首战告捷还得再接再厉啊。马上啊，他又办了一件漂亮事儿，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件事儿，叫做炫耀文物。这是怎么回事啊？812年2月，隋炀帝下诏让吏部尚书牛弘议定羽服移位制度，同时还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愁为太府少卿，让他负责具体修造器物，修造好了之后赶紧送到扬州来。这是一件大事儿。为什么是一件大事儿？我们先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羽服制度。所谓这个鱼服啊，就是皇帝的车舆冠服和仪仗的总称。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皇帝他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摆什么样的仪仗，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儿，那一定要体现礼教啊，体现这个等级制度，体现文化嘛。可是我们也知道，在隋朝以前，中原地区不是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经历过五胡入华嘛？好多中原文物已经丧失了，就是这个啊，羽服到底应该怎么做，没人知道啊。所以隋炀帝当时坐的车子、穿的衣服、摆的仪仗，那都是大有胡气呀。那隋炀帝穿着这么一身行头来到南方了，人家南方是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的，隋炀帝就觉得自己有点自惭形秽，人家要是瞧不起我怎么办呢？所以呀、才发布这么一道诏令，赶紧让牛弘和何愁这两个人给他打造一副新的过来，好在扬州摆一摆谱。那为什么用牛弘和何愁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可真是有来历。牛弘是何许人呢？
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那是关陇贵族集团里难得的读书人，当年劝隋文帝在花钱在民间买书的就是他。这人呢，还是隋朝著名的礼仪专家，自己修撰过《五礼》100卷。所以呢，隋炀帝让他来研究这鱼符制度，这绝对是合格人选。那我们再来看何愁，何愁又是什么人呢？这何愁啊，是西域何国人，就是昭武九姓粟特人。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呀，西域胡人都是以心灵手巧著称的。怎么叫心灵手巧？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在《隋书·何愁传》里有一个记载，说隋朝的时候，波斯国曾经给炀帝进献过一件金棉锦袍，就是金线和棉线混搭织成的这么一个锦袍，织的花纹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绚丽。那隋炀帝也很喜欢呢，可是就这么一件穿坏了怎么办呢？就赶紧让人仿造啊，好以后永远有的穿。可是呢，也是到处找能工巧匠，谁也不会。最后给何愁看，何愁研究了半天，放在那儿了，说：“陛下原件放在你这儿，我回去再给你做一件。”做完之后怎么样？做完之后拿过来一比，比原件还漂亮，这得多高的境界呀？是不是？心灵手巧。所以说呢，用何愁这也是不二人选。那么牛弘和何愁到底把隋炀帝这个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啊？完成的确实是很漂亮了。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当时何愁曾经进行过一次改革，什么改革呢？何愁就发现呢，当时皇帝坐的这个五路车啊，金路、玉路，反正就是那个仪仗车呀，它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它就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皇帝和自己的警卫员就必须坐在一块儿，这叫什么呀？这叫贵贱无别呀，这怎么行呢？何愁就决定改一改。怎么改？他在那个车厢里加了一道栏杆，把这个皇帝和警卫给分开了。那其中警卫的这一边呢，是只设站的位置，你不能坐着了，你站着。那可是大家想，警卫本来就高高大大的，他在这么一站着，这比皇帝得高多少啊？这皇帝不是显得太渺小了吗？怎么办呢？何愁啊，又在这个皇帝这边的车厢里安上了一个须弥座，就是一座高台，皇帝坐在高台上，那不又比警卫高了吗？这叫什么呀？这叫体现皇权呐、啊！我们也知道，隋朝正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时代，正是军权提高的时代，而隋炀帝下扬州也正是为了炫耀军权而来的，所以何愁这样做呀，隋炀帝是相当的满意。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那就在何愁和牛红的通力合作之下，皇帝和皇后坐的车子、穿的衣服、摆的仪仗都没有问题了，文武百官在各种场合穿的官服也都做好了，还有36000人的皇帝仪仗队的各种器物全部行头也都做好，而且呢，每一件都是既符合礼仪传统又符合现实需要，还特别的光鲜亮丽。隋炀帝大喜过望啊，赶紧就在扬州用上了。每一次出巡，光这仪仗队就排出20多里长，啊，这扬州人一看真是目瞪口呆呀。为什么目瞪口呆？因为原来无论是扬州人也好，还是整个人南方人也好，他们把北方人视作什么呀？视作野蛮人呐、啊。你没有文化，就算你征服了我，那也是武力征服，我不能心服啊。可是现在人家隋炀帝下扬州，人家炫耀的是什么呀？不再是武力了，而是最能够体现中原礼乐文明的一位制度啊。那这样一来，南方人还在敢小视这个政权吗？他就不敢小视了。说不敢其实都不对呀，应该说他们对这个政权开始心服口服了。那我们讲完隋炀帝到达扬州之后做的2件大事，大家可能就明白了。隋炀帝他巡游江都，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有着宣扬国威、巩固统一、交流文化的重大意义。通过这么一次巡游，不显山不露水的就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既震慑了南方，还又让南方说不出什么来，心服口服，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可以说这一次巡游跟这个开运河一样，那算是把准了历史的脉搏，看准了历史的方向。隋炀帝的政治眼光、政治能力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8: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蒙曼老师看来，隋炀帝游江都有着宣扬国威和巩固统一的双重政治目的，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整治效果。但是与此同时，隋炀帝在巡游过程中的铺张浪费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的人们一提到巡游江都，首先想到的就是奢侈腐败、滥用民力。
7: 隋炀帝的弱点在这次巡游过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什么弱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渲染的那个讲排场。怎么叫铺张浪费啊？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描述的铺张浪费的那次巡游之外，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隋炀帝不是让何愁去制作仪仗吗？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帝的仪仗需要大量的羽毛啊，那何愁要把皇帝交代的事情办好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各州各县发布诏令，让各地都贡献华丽的羽毛。这样一来呀，长着漂亮羽毛的一些鸟就倒霉了，到处都是天罗地网啊，到哪儿都不消停啊。《资治通鉴》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啊，说乌城，就是今天浙江的乌城县，有一棵大树，树高百尺， 而且树干上一根枝杈都没有，一直就到顶上去了，在顶上张开一把大伞。有一只鹤就住在这树顶上，这鹤呢每天啊来来往往哺育幼鸟嘛，就被当地人给看见了。当地人呢就想把这仙鹤给抓住，把它这鸟拔下来献给隋炀帝。可这鹤老是在树上啊弄不下来，怎么办呢？爬上去吧，这树又没有枝杈，上不去。这些人一想啊，干脆把这树砍了吧，把树砍倒了，这个鸟不就抓住了吗？就拿着这个锯子要锯这树。那这鹤呢一看人啊有这个打算，他看明白了，怕这个树倒了，他就主动用嘴把自己的羽毛都给拔下来了，然后一根一根的扔到了地上。啊，很悲惨，但是当地人觉得很新鲜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啊，赶紧上报皇帝了，说呀，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祥瑞呀，陛下，你想要做仪仗，鸟兽自己把毛拔下来给你了，是不是真的？别看记在《资治通鉴》里，很可能不是真的。为什么呢？通常好像鹤不把巢住在高树上啊，但是我们还得说，反映的情绪是真的。鸟受到这么大的骚扰了，那人呢？事实上啊，就因为这次造仪仗，隋炀帝又动用男丁十余万呢，所花费的资财又是以巨一计。那这些花费里固然有一些是必要的，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是不必要的。更何况自从隋炀帝上台以来，这样的大工程大活动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他就没消停过呀。那这样老百姓怎么能够受得了啊？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嘛，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好事就能变成坏事啊，雄心伟略也可能变成残暴不仁呐。那现在隋炀帝慢慢的逼近这个度了，那么他会不会反思呢？他的下一步又会做什么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3: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全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与会人员中引发热烈反响。以下是详细报道。
5: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县上下持之以恒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以招商引资提质突破赋能产业升级，以最优营商环境护航市场主体发展，全力推动丰宁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8月6号，丰宁满族自治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县委党校召开，80余位来丰投资企业、本地重点企业和丰宁籍在外能人代表与全县党政干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未来。会前，全体参会人员统一乘车到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开展调研观摩。观摩组先后走进国华丰宁新能源产业园和普成乳业承德公司，详细了解产业园整体发展、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介情况，近距离感受我县产业载体建设、龙头企业培育实效。上午10时，丰宁满族自治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县委党校报告厅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其他在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县直属政科级事业单位、学校、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驻县中央和省市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会场之内，企业家代表稳坐中央核心区域，党政干部环绕四周就坐，传递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尊商、崇商、护商、富商的坚决态度，体现县委县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更彰显出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的坚定决心。会议由县长余家乐主持。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任占伟解读丰宁满族自治县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副县长方敬凯立足全县资源特色，就丰宁招商做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丰宁投资价值与合作空间。大会现场举行招商顾问、招商宣传大使聘书颁发仪式，本地招商顾问代表顺达集团董事长王福国、丰宁籍在外能人代表、原江苏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小青、在丰投资企业代表、远景能源河北公司总经理李大伟、招商宣传大使代表、丰宁籍歌手李多娜依次上台发言。县委书记吴国志发表讲话，他指出，刚刚闭幕的县第9次党代会和第10届两会 明确了我县将持续做大做强清洁能源、文旅康养、绿色农业三大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矿山高效利用、新兴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全县上下要把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作为发展主赛道、主战场，紧扣六大产业发展方向，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落实好县级领导带头招商、部门乡镇全员联动机制，集中攻坚龙头型、配套型优质项目，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筑牢县域经济发展根基。吴国志强调，要全力支持服务再丰企业，始终把企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全面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支持本地企业技改升级、研练补练、扩产增效，助力外来企业快速落地、平稳运营、发展壮大，主动靠前倾听企业诉求，实打实帮企业解堵点、消痛点、疏难点，全力支持企业在丰宁深耕主业、做大做优。要充分发挥招商顾问和宣传大使作用，健全常态化联络服务机制，切实当好丰宁发展的代言人与牵线人，多渠道宣传丰宁的资源禀赋、政策机遇与发展潜力，多为项目对接牵线搭桥，多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引进更多优质资源，汇聚更多发展合力。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坚持把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标尺，以百分努力回应企业一分诉求。企业办事堵点就是优化提升重点，项目落地需求就是服务提效方向，对破坏营商环境、阻碍企业发展的行为坚决整治、严肃追责。吴国志号召，招商引资没有旁观者，产业发展没有局外人，全县上下要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丰宁抽蓄精神。

0: 要发扬进锐攻坚塞外贫，不负丰宁百姓心的同心聚力，精准笃实的丰宁扶贫精神；要发扬科学统筹抓落实，整体布局兴业态的扛责担当、创先争优的丰宁旅发精神，共同为高质量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余家乐做总结讲话，他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丰宁高质量发展破局突围、赶超跨越的关键期。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才能扩投资、补短板、激动能，才能壮财力、惠民生、增福祉，才能提效能、稳大局、聚合力，才能筑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本次会议凝聚了全县上下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共识，树立了企业主导、政企联动、全员上阵的鲜明工作导向。要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强化要素支撑，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以最强的决心抓招商，以最大的力度干项目，以最好的服务优环境，全力推动丰宁抓招商上项目取得新成效，聚产业促发展取得大突破。会议结束后，同步组织政企分组座谈，县领导吩咐四个讨论组与企业家们面对面交流。座谈会上，企业家们立足自身实际，围绕企业经营现状、创新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配套、产业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面提出了多条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参会县领导现场认真倾听，一一回应，要求有关部门事后建立台账，跟进解决实现。大家一致表示，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企业主动扩投资、引项目，政府持续优服务、强保障，共同推动丰宁招商引资、集聚产业、优化环境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崭新篇章。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8月6号，我县召开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吹响招商突破、产业集聚、环境提质奋进号角，凝聚起全县上下实干兴产、争先发展的强大共识。大会在全体与会人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本次会议部署要求，提振干事劲头，狠抓提质增效，全力抓实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各项工作，为奋力开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新局面积蓄充沛动能，筑牢坚实支撑。
1: 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野：
2: 开发区作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我们将坚持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项目建设是第一抓手的工作理念，坚持以更好的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将紧紧围绕开发区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实施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点对点靶向招商，全面拓宽引资渠道，有效完善产业布局，持续盘活存量资源，补齐短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以赴推动招商引资再上新台阶。
1: 石家庄市丰宁商会会长黄建新：
3: 今天参加咱们这个招商大会，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我们新一届这个党委以及政府班子对发展丰宁、建设丰宁的迫切性、迫切心情和决心。作为石家庄丰宁商会，我们下一步要着重的充分发挥我们商会的平台资源优势，要做好丰宁的推介和介绍，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朋友到丰宁参观考察，同时在丰宁投资置业，也为我们丰宁的招商引资工作、丰宁的高质量发展工作，然后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和努力。
1: 北京湘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庭：
4: 这次参加会议呢，让我深受鼓舞，倍感信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县委县政府重视产业培育，大力

0: 招商引资，为我们企业干事创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接下来呢，我们将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地找准我们产品的结合点，主动拓展投资合作，深耕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地方发展，抢抓发展机遇，为丰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振华。
2: 本次大会振奋人心，吹响了发展的号角。会后，我们旅文局将围绕研学康养乡村文旅，精准链式招商，立足坝上草原骑马，街坝摄影探险，坝下温泉康养，引进优质的文旅项目，深挖本土资源，咱们产业高度融合，打造文旅特色品牌，优化营商环境，做强文旅产业，助力县域发展。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纪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5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

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五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网易中国台湾事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五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财政部五号第三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部门推出个人深厚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五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消息，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广东雷州通报，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招聘所有流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待办级。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170%。

0: 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快乐暑假，安全相伴，暑期交通安全指南提醒您查收。放假了，但是放松不代表放纵安全。暑假期间，家长和孩子不要疏忽大意，对交通安全掉以轻心。为了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这些安全守则请您要牢记。今天和您分享九大常见的儿童交通安全隐患。隐患一，过马路时突然横穿猛跑，加速或中途折返。过马路时要一停二看三通过，最好举起一只胳膊，以便让司机更加容易注视到。隐患二，在小区道路、停车场、路侧停车区域玩耍逗留。安全提示，尽量不要在车辆周围或车辆可能行经的区域玩耍逗留。车辆有盲区，孩子们玩耍蹲坐在地上的时候，起步和转弯车辆的驾驶人很难看到。隐患三，乘车时头、手或者身体其他部位伸出窗外。安全提示，伸出的窗外身体部位可能会与旁侧的树枝、交汇的车辆以及其他车外物体发生碰撞，造成危险。隐患四，未满12周岁骑车上路。安全提示，孩子对复杂的交通环境缺乏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小朋友如果不满12周岁的话，不可以骑车上路。隐患五，带孩子离大货车过近。安全提示，大货车有两个危险点，盲区和内轮差，当有大货车临近，尽量远离，保持2米以上横向距离，避免长期并行。如果发现大货车转弯，要立即停下，向远离它的方向进行避让。隐患六，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安全提示，高温下在一辆封闭车内15分钟可让孩子脑和肾受损，当体温达到40摄氏度，体内器官就会停止运行，体温达到41.6摄氏度就可能导致车内孩子死亡。隐患七，乘车时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坐副驾驶座。安全提示，这样会无法抵挡急刹车时的惯性作用，容易与挡风玻璃碰撞或者直接飞出车外，因此乘车时应让孩子坐在后排位置，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隐患八，让孩子坐在自行车车筐中。安全提示，在车辆转弯和刹车时，孩子很容易从车上跌落，发生危险，因此千万不要让孩子放在车筐里面。隐患九，过马路时放任孩子随意跑动。安全提示，孩子对道路情况分辨能力较弱，又天生好动，过马路时一定要牵孩子的手，对于低龄好动的孩子应当握住孩子的手腕。安全无小事，请各位家长和孩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疏忽大意，平安快乐度过暑假。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中雨，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20到31摄氏度。大滩

15到26摄氏度，鱼儿山15到27摄氏度，万盛涌14到26摄氏度，草原14到26摄氏度，外沟门16到29摄氏度，窟窿山19到30摄氏度，小坝子18到29摄氏度，四岔口17到30摄氏度，五道营18到30摄氏度，土城20到31摄氏度，黄岐19到30摄氏度，苏家店18到30摄氏度，杨木栅子19到30摄氏度，汤河20到32摄氏度，将军营19到31摄氏度，选营18到31摄氏度，西关营20到32摄氏度，胡麻营21到32摄氏度，黑山嘴22到33摄氏度，天桥22到33摄氏度，石人沟22到34摄氏度，王营19到30摄氏度，北头营19到30摄氏度，凤山20到31摄氏度，波罗瑙21到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中雨，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20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人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打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0: 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军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

0: 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来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2: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2: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1: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2: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转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肥沟渠的疏散，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桶

0: 丘陵灌溉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4: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3: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5: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7: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6: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8: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6: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万里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9: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绳有损坏。
3: 石桥洛山港区是万里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洛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万里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0: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1: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

0: 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3: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四到五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1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

0: 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种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建造献王墓时被砍伐干净的植被层重新两次生长，把神道的遗迹全部覆盖青石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来，随着不断的深入，人工建筑的痕迹是越来越多，地面上不时露出一些倒塌的石像、石人，这些都是王墓神道两侧的石雕。看得出来，献王墓与其他王陵一样，都特意建立墓前的神道，供后人去明殿参拜。可是献王大概没有想到，他死后不到七八年光景，他的领地、臣民，包括他的老家古滇国，就都纳入了汉室的版图了。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挖空心思经营建造的王陵，只能留在幽暗的溪谷深处了，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中。只有我们倒头的摸金校尉，才会不顾艰难险阻前来拜访他。穿过一层层植物带，走了三四个钟头，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堵残墙遗迹，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道堤墙，现在只剩下三米多厚、两米来高的夯土石台，上边也同样覆盖了一层杂草，只有一些露出青石条的地方才没有生长植物。由于只剩下一小段，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座绿色的土堆，跟个坟丘的封土堆一样，混杂在深谷的丛林之间。若非杨雪莉眼尖呢，我们就和这儿擦肩而过了。为了进一步确认这处被植被覆盖住的残墙是否就是人皮地图上标记的堤墙，胖子用登山镐在那处断垣上凿了几下，想把表面的杂草和青苔刮掉，没想到这一敲不要紧呢，从这堵破墙的缝隙中嗖嗖嗖地钻出百余条小树蜥。这些绿色的小家伙身体颜色与丛林中的植物一模一样，只有眼睛和舌头是血红的，都是手指大小。树蜥平时就躲藏在残墙的缝隙里，此时受到惊动，纷纷从夯土堆里跳了出来，四处乱窜。胖子也被他们吓了一跳啊，抡起登山镐和工兵铲是乱拍乱打，把不少小树蜥拍成了肉饼啊。杨雪莉按住胖子的手，让他停下来。
3: 哎，这些小树蜥又不伤人，平日里只吃蚊虫，你何苦跟他们过不去呢？
2: 我忽然发现这些小树蜥在惊慌逃窜的时候，几乎都是朝溪谷外跑，或者是爬上两侧的植物。被胖子一通乱打之下，却没有一直往溪谷的深处逃跑。不仅仅是树蜥呀，包括周围飞舞的蚊虫、植物上的树蝽、甲虫、大蜻蜓，过了这堵残破的断墙，溪谷那边几乎没有任何昆虫和动物，似乎这是一条死亡的分界线，就连生活在谷中的昆虫也不敢跨越雷池半步啊。谷中昆虫的举动颇为异常，他们为什么不敢向深处活动呢？我急忙跳上夯土和石条垒成的残墙，站在高处向溪谷深处望去，只见前面的地形逐渐变低，但是由于各种植物竞相往上生长，半公里之外就看不清楚了。我估计再向前一段距离就进入了那层有毒气瘴气的范围了。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再往深处走，连昆虫都没有了，说明可能在里边存在有毒物质啊！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把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以便随时戴上。虽然在这潮湿闷热的山谷中，佩戴上防毒面具是一件极为不舒服的事情，但是为了避免中毒，也只好取出来。一旦发现瘴气，就照在脸上。在继续前进之前，三人还分别吃了用以减低心率和呼吸的红莲妙心丸。 这是按照摸金校尉的秘方，由大金牙找专家配置的，管不管用目前还不清楚。我取出人皮地图，在图中寻找献王墓残墙的标记，相互对照了一番，确认无误。照此看来，那镇灵谱上的禅口标记，其位置就应该在距离这道残墙不远的山谷左侧。向前走了七八米，杨雪莉见到地面上有一段光秃秃的地方，这藤萝密布的溪谷中显得很不寻常啊。于是用工兵铲在地面上挖了一个浅坑，蹲下身子看那泥土中的物质。原来这儿像建茂陵一样，为了避免虫蚁对陵寝的破坏，在竹木附近埋设了经久不散的驱虫密药。这个方法在汉代帝王墓中非常普遍，最简单的是埋硫磺和水银，再加上一些麻麻散、寻黄剂、懒菩提等植物相调和，由于有对冲的属性，可以埋在土中千百年不会挥发干净。杨雪莉问我道。

0: 这里距离王墓的主墓尚远，为什么在此就埋设断头道？
1: 我想了想说，从咱们在外围接触的一些迹象看来，献王深通奇术，最厉害的就是会改风水格局啊。这么大规模的王墓，不仅主墓的形式离奇，要有鲜血气象，在附近也会改设某种辅助的血眼吧。这些辅佐主灵的血眼和行为，如果改得好，对主墓的穴位来说是如虎添翼，蛟龙入水一般。自古风水秘术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改格局了，这需要对世间乾坤、山川河流、斗转星移都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许多欺世盗名的普通风水先生也自身能改格局，其实他们只不过略懂一些知见而已，要改地脉谈何容易啊。另外，改风水格局的工作量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除非那些割据一方、大权在握的王侯才有实力如此大兴土木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化字卷，便是禁术改风换水的手段。其中易龙经有记载，龙脉改形换势、转风变水，至少需要地脉周围九个相关的主要血眼。第一个血眼化转身气为禅护，第二个血眼两耳插天透云霄，第三个血眼鱼为龙须聚金水，第四个血眼高耸济公为护持，第五个血眼装点天梁明堂开，第六个血眼水口观澜设朝营，第七个血眼沙角易座左右盘，第八个血眼木杖重重穿龙过，第九个血眼九曲回环朝山迁。改动了主脉附近的这九处血眼，行为可以保持风水关锁缠护绵密，穴位形式气脉蔓延不破。这口诀看似古奥难懂，其实只要研究过地经就会知道的。其实只不过就是在特定的位置上埋金鱼缸、种植高大树木、挖深井等等，难就难在位置选择之上啊。这儿植被太厚，别的暂时看不出来，但是这九个改风水格局的穴位，其中最后一个九曲回环朝山前却十分明了了。重谷绵延曲折，其幽深之处两侧山岗缭乱，同溪谷中穿行的水龙脉显得逐刻不分，真阴莫辨，有喧宾夺主之嫌。想必在水龙的龙云中，地形将会更低，坐下低小者如坐井观天，气象无尊严之意，而多卑微之态，所以就要在这条龙脉的关锁处改建一个九曲回环朝山迁的局，在山谷中开头和最末尾每九个转弯的地方各建一座神社、祠堂或者庙宇之类的建筑物，来给这座水龙脉平添个势态，让脉络彰显。如果山神庙一类的建筑必多土木结构，而木头则是最怕虫蚁啃食，肯定要采取一些驱虫的措施，所以我猜这条断虫道是用来保护那座山神庙的，而且最少有三道这样的屏障，山神庙中还会另有防虫的结构。杨雪莉奇道，
0: 这么说那灵谱和人皮地图中的蟾蜍标记应该是某处神社了，看来你的风水理论还真有大用哈。
1: 我对杨雪莉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倒斗寻龙离不开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吧。胖子不屑一顾地说，瞧瞧，说他胖他还就喘上了，你要真有本事不妨说说献王老儿的这个地宫里啊都有些什么布置，更有哪些陪葬的名器。我们不想耽搁时间，便循着断虫道偏离开穿过虫谷中间的溪流。

0: 鞋子里向深处搜索显露水龙脉的妙旨。我边走边不时对胖子和杨雪莉说，我说这山谷侧边有个山神庙之类的建筑物，这肯定不会错的，因为这些东西虽然看似稀奇古怪，但是一法通则万法通，只要掌握风水秘术便不难看出个所以然来。至于献王墓的地宫里是什么格局，不到了近处我可说不出来，随便乱猜也没个谱啊。不过古滇国自从秦末开始就闭关锁国，断绝了与中原文明的往来，虽然后来也多少受了一些汉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估计王墓的构造一定是继承先秦的遗风比较多啊。胖子问道，咱们上回去陕西听大金牙说过一些秦始皇陵的事儿，说什么人油做蜡烛万年不灭，可当真有这事儿吗？杨雪莉说，
1: 不是人油，是东海人鱼的油膏作为燃料，万年不灭，四门射服弓弩，机象灌输，有敬者折射之。
0: 我听了杨雪莉的话笑道，这是史记唬人的，长明灯这种装置啊，在很多贵族地势的墓中都有，不过这些事儿在倒斗摸金的眼中看来是个笑话。且不论海鱼油脂作为燃料，这得需要多少个才能烧一万年呢？古墓的地宫一旦封闭，空气便停止流通了，没了空气，长明灯再节能它还烧个蛋呢。如果让空气流通，这古墓地宫不出百余年便早已烂成一堆废墟淤楼。到了现代，秦汉时期的古墓即便留下来，如果不是特殊环境，也已经很难维持旧状了。现在还不知道献王墓在这密林幽谷的深处究竟能保存到什么程度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参照物，虽然在丛林里植物繁多，能见度很低，但是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不久便发现了第二至第三道用防虫药铺成的断虫道，由于在这深谷之中无风无雨，那虫药味又含有大量硫磺，所以表面是寸草不生，至今也没有被苔蔓给覆盖了，只是表面上略添了些泥土，对于知道内情的人相对来说找起来并不是很艰难。山谷到了这儿，地势已经越来越开阔了，呈现出喇叭状，前边已经有若隐若现的青烟薄雾，越往深处走，那白蒙蒙的雾气越显浓厚，放眼望去，前边谷中竟被云雾笼罩着，里边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任何虫鸣鸟叫和风吹草动的声音。这就是那片传说中至今还未消散的雾啊，也就是山谷深处滋生的毒瘴气呀。在山瘴的笼罩下，这条山谷显得更加是神秘莫测，而更为神秘的献王墓就在这片云雾的尽头。我们虽然距离山瘴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将防毒面具戴上。胖子望了望前边白蒙蒙的一片瘴气，对我和杨雪莉说道，既然咱们装备有防毒设施，不如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冲过这片白雾，岂不比在这乱树杂草丛中费劲拔力的寻找什么妙旨来得容易些吗？我对胖子说，你这人除了脑子里缺根弦之外，其实也没什么大的缺点，你知不知道这片山瘴范围有多广？那片白雾如此浓厚，一旦走进去，即使不迷失方向，在能见度降到极限的情况下，也要比平时的行进速度慢上数倍，要是用半天走出去还好，万一走到天黑还走不出去，也不能取下防毒面具来吃饭喝水，那便进退两难了。话说着，我们已经来到了山谷左侧的山脚下，这儿已经偏离蛇溪很远的一段距离了，却几乎是三道断虫墙的正中地带。走着走着，忽然身边的一片花科类灌木一片抖动，我们都吃了一惊，谁也没去碰那片葱郁的花草，又无风吹，怎么植物自己动了起来？莫不是又碰到被那个什么蟒附着的怪兽怪草了吧？我和胖子都举起了芝加哥打字机，拉动枪栓，就要对那片奇怪的植物

0: 物进行扫射。杨雪莉举起右手，
1: 且慢，这里是跳舞草，平时无精打采的，一旦被附近经过的人或者是动物惊动，就会弄姿作态的，好像在跳舞，有闻声而动、伴歌而舞的异能，对人没有伤害。
0: 那一大丛跳舞草像是草鬼般的阵阵抖动，渐渐地分作两丛，其后显露出半只火红的大葫芦。朝山前的火红的葫芦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有一米多高呢，通体光滑，鲜红似火。如果它是2000年前便竖立在此，那么这2000年的岁月流逝，沧海都可能变成桑田。然而这石头葫芦却如同刚刚完工一样，我们初见这只葫芦，心中俱是一凛啊。它的颜色竟然鲜艳如丝，这可当真有些奇怪了。待到拨开那层跳舞草，走到近前一看，方知道原来是用红色赭云石作为原料。赭云石天然就深就火红的颜色，最早时的红色染料便是加入赭云石粉末制成的。这只石头雕成的葫芦表层上也被涂抹了一层驱虫的配料，以至于杂草藤萝生长到这附近也各自避开了它，这么多年就始终孤零零的摆在这山谷毫不起眼的角落中。我看了那红色的石头葫芦，不禁奇道，哎，这为什么不是蟾蜍的雕像而是个葫芦啊？若要把这条水龙脉风水宝穴的形式完全释放出来，这儿应该建一座祭坛或者盖一座宗祠之类的建筑才是道理啊。由于地处山谷的边缘，嶙峋陡峭的山壁上垂下来无数藤萝，三步以外便全部被藤萝遮蔽了。胖子性急，向前走了几步，用工兵铲拨开拦路的藤萝，在山壁下发现些东西，回头对我们叫道，哎，快这过来这儿瞧瞧，这儿还真有只癞蛤蟆呢。我和杨雪莉闻声上前，只见在无数条藤萝植物的遮盖下，正对着红石头葫芦的地方有座供奉山神的神邸依山而建。虽然这儿的地形我看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建在背后这道山缝的中轴线上，采用榭山式大木架构造，分为前后两进，阵前神殿的门被藤萝缠绕了无数遭，有些瓦木已经塌落了。顶上的绿瓦和雕化的栋梁虽然俱已破败，但是由于这儿是水龙脉的血眼，颇能藏风聚气，还算保留了大体的框架。山壁上那几层断层道都由于水土的变化失去了作用，所有什么神殿木料朽烂不堪，在大量植物的压迫下仍然未倒，也算得上是个奇迹了。这座供奉山神的古朴建筑就静静地在这人烟寂寞的幽谷角落中安然度过了无穷的岁月，这都要依仗于特殊的木料和构架工艺，以及谷中极少降雨的特殊环境。只是不知道神殿门前摆放的那只红石的葫芦是做什么用的，可能是和这山神的形态有关。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皆有司掌的神灵，每座山每条河流也都是如此，但是根据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神邸的面目也不尽相同。我们举目一望，只见神殿虽然被层层藤萝遮盖，却暂时没有倒塌的隐患。这附近有不少鸟雀都在楼宇上安了窝，说明这儿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那些有毒的山障。于是我们摘掉防毒面具，拨开门前的藤萝，破损的大门一推即倒。我举步而入，只见正殿里边也已经长满了各种植物。这神殿的规模不大，神坛上的泥像已经倒了，世尊黑面神面无表情，双目微闭，身上也是泥塑的黑色符袍， 虽然被藤萝拱得从

0: 神座上倒在了墙角，却仍然给人一种阴冷威严的感觉。山神泥像的旁边分裂着两个泥塑山鬼，都是青面獠牙，像是夜叉一般。左边的捧个火红的葫芦，右边的双手捧着蟾蜍。我看到这些方才醒悟了，是啊，原来那蟾蜍与葫芦都是山神爷的东西，只不知道这山神老爷要这两样事物来做什么勾当。胖子说道，
1: 大概用葫芦装酒，喝酒时吃癞蛤蟆做下酒菜，大金牙的孙子不就是喜欢吃这东西吗？不过他吃的是田鸡腿啊。
0: 我见这山神庙中荒凉凄楚，杂草丛生，真是异动人怀呀，不免想起了当初我和胖子穷得卖手表的日子，心里觉得有些不是个滋味，便对胖子和杨雪莉说道，山神本是庇护一方的神职，建了神庙应该受香火供奉，现在却是这般荒废的景象，真是兴衰有数啊。就连山神老爷也有个艰难的时候，更别说平民百姓了。果然是阴阳一理，成败皆然啊。杨雪莉对我说，
2: 你说这许多的说辞，莫非是又想打什么鬼主意？难道你还想祭拜一番啊？

0: 信什么求什么根本就没半点用，老子就是不信天不信地，只信自己的胳膊和腿儿。这山神孙子要是真灵验，怎么连自己都保不住啊？依我看，就让这孙子躺着最好。俗话说得好，吃不过饺子，站着不如倒着吧。走走走走走，到后边瞧瞧去。我见没人肯帮手，只好罢休，跟着他们进到后殿。这间后殿已经修建在了重谷左侧的山峰内部，比前殿更加窄小，中间是道翠石屏，上边有山神爷的绘像，身形跟正殿中的泥塑相仿，只不过相对来讲比较模糊，看不太清楚相貌。两边没有山鬼陪衬，这块石屏好像是非人工刻绘的，而是天然生成的纹理。转过翠石屏，在神殿最尽头是横向排开了九只巨大蟾蜍的石像，我一看便觉得眼前一亮，果然是应了九曲回环之术。这种机关在懂翼龙经的人眼中非常明显，如果不懂风水秘术的精髓，只晓得易经八卦，多半会当作九宫之术来做应对，那个样子就是永远也找不到暗道的。我再仔细一看，发现九只蟾蜍的大口有张有合，蟾头朝向也各有不同，这些蟾蜍时刻的嘴都可以活动，也有食槽可以转动身体，九只蟾蜍各有四个方向可以转动，加上蟾口的开合，如果算出有多少种不同排列，也要着实费一番脑筋啊。而且这些石头机关应该从左至右按顺序一一推动，如果随便乱动，连续三次对不准正确的位置，机括就会彻底卡死的。于是我让胖子帮忙按九曲回环之术，从左至右先将蟾蜍分别开口，再以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遁字卷配合翼龙经中的换算口诀，把石头蟾蜍一只只的按相应的方向排列。做完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内殿中什么反应也没有，按说这九曲回环朝山前应该是错不了的，为何没见有暗门开启呢？杨雪莉脑袋转得比较快，让我们到神殿外去看看，我们又急忙掉头来到外边寻找，终于找到山神殿外，只见殿前的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劈成了两半，下边露出了一道石门。这石门被修成了蟾蜍大嘴的形状，又矮又扁，也是以火红的赭云石制成的，上边刻着一些简朴的饰文，分别在左右有两个大铜环可以向上提拉。原来这道机关设计精心，纵然有人知道那九只蟾蜍是开启石门的机关，只要不懂破解之法，就算用大批炸药炸平，也找不到设在外边的入口啊。杨雪莉问道，
1: 这道石门修得好生古怪，怎么像是蟾蜍？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名堂，其中当真就有通往主墓的地道吗？
0: 我对他说，镇灵谱上的标记没错，这条应该是地下通道，而且一定是可以通到离水龙云最近的那个血眼的星位，去明楼祭祀似乎只有从这儿经过才能抵达，至于为什么用蟾蜍作为标记，我也想不透啊。蟾蜍在中国古代有很多象征意义的形态，有种岩画就画的是个胖小孩拿着鱼竿钓个金线，可一只三角蟾蜍戏耍，叫刘海戏金蟾，俗话说三条腿的蛤蟆难寻，就是从这个典故引出来的。但是也有些地方在民间传统的风俗中刻意突出蟾蜍身上的毒性，不过现在咱们对面这两只蟾蜍石像既不是三条腿的，身上也没有油状赖斑，可能只是这山神爷的玩物吧。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说道，大不了啊，在下边碰上只大癞蛤蟆，有这种枪还怕得不沉吗？就是癞蛤蟆祖宗来了也能把它打成个蜂窝呀。自从有了美式冲锋枪强大的火力，我们确实就像是多了座大靠山，不过我还是提醒胖子，献王墓布置的是十分严密的， 这石门虽然

是隐蔽一级，但是南堡里边还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咱们下去之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倒也不用惧怕呀。说罢三人一起动手，用绳索穿过石门一侧的铜环，用力提伸，随着喷的一声，石门开启，显露出一个狭窄的通道。我用信号枪对准深处打了一发照明弹，划破了地下的黑暗，惨白的光芒照在了洞穴深处。我们看见了里边还有无数巨大的白骨和象牙，是条规模庞大的殉葬沟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隧道被射出的照明弹的轨迹所划过，可以看到在左右两端不对称的位置上有一个洞口，最深处的看不太清楚，主道两侧堆满了白森森的骨头，只能分辨出有大量锥弧形状的白色巨大象牙，好像还有其他动物的骨骼。照明弹射到尽头，还可以见到那边有水波的闪光，从位置上判断应该是蛇河的地下水系。虽然没想到脚下的坑道入口处竟是有个这么多白骨的殉葬坑，但是从下面的规模来看，既然有着与深谷相平行的向下流淌的水系，那么这条隧道绝对是可以通向献王墓主陵区域的。我们商议了一下，虽然这条隧道十有八九有着厉害的机关，但是与那无边无际的山障毒雾相比，冒险从地底隧道中进入献王墓还是可行的。反正三个人的身手都还不错，也不像上次去新疆的沙漠那样带了一群知识分子，做起事儿来束手缚脚的，十分累赘。倒斗的勾当是两三人组织最为合适，凭借着芝加哥大字机丙烷喷射器的强大活力支持，再加上摸金校尉的传统工具，不管遇到什么都足以可以应付了。于是我们在洞口稍作休息，打点装备。由于这次没了厨房，如果有地下水的话，那就需要进行武装求渡了，所以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要暂时清理出来，留在供奉山神的神殿之内。先换上了鲨鱼皮潜水服，戴上护肘和护膝，登山头盔上的射灯调整到侧边，重新替换新的电池，头盔上再装备潜水镜，简易的小型可充填式氧气瓶挂在后背，每人只带一个防水斜行袋，分别装有应急药品、备用电池、冷烟火、防毒面具、荧光棒、蜡烛。

0: 辟邪之物，狼眼手电筒，诸如此类需要用到的物品。胖子的那套潜水紧身衣穿着实在不太合适，就不打算穿了。我对他说，你不穿也没事，反正你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杨雪莉说，
1: 不穿不行，你不记得鸠龙山下的水有多冷了，在水中游的时间一长，就容易患上低体温症，就算衣服窄了点也得凑合穿上，不然你就得留下等我们，不许你进去。
0: 胖子想起杨雪莉在遮龙山掉下竹筏的那一幕，游回来的时候嘴唇都冻紫了。看来这附近虽然潮湿闷热，但是地下水系异常阴冷，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那献王墓的大批名器已经距离不远了，如何肯留在这儿等候呢？只好吸气收步，强行把那套潜水服穿了下去。穿上之后连连抱怨，这他妈这鞋小裤裆短，谁难受谁自己清楚啊。工兵场和登山镐、各种绳索以及水壶、食品这些比较沉重的物品，还有武器弹药、雷管加16锭炸弹、可以喷射火焰的丙烷瓶，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大的防水袋里，四周绑上充气的气囊，这样可以随时把这些装备借助水的浮力浮在上边，而我们在水中游泳的时候也可以拉着它省些力气。剩余的东西都打包放在山神庙的大殿里，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已经是金乌西坠，宿鸟归巢，借着黄昏的暮色，我们三个人进入了隧道。

0: 杨雪莉带着金刚伞，举着狼眼在前边开路。我和胖子全力抬着那一大堆装进防水胶带中的装备走在后边，顺着这条略陡的斜坡缓缓下行。入口处这段坑道明显是人工修建的，两侧都是整齐的大块青条石垒砌而成的，石缝上都封着丹漆，地面上的大方砖非常平整，倒像是古墓中的甬道。在坑道两边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全象骨，就像整具大象的骨架，很明显是在外边宰杀后运进来的。在殉葬坑中安放全象骨或者象牙，是为了取象的谐音祥。大象这种体积庞大而且非常温顺的动物，本身也代表了吉祥昌盛。在中国古代，早在商汤时期便已将象骨象牙作为陪葬品了。在殷墟就曾出土过大量象牙，那个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还存在着数量不少的象群，现在却早已经灭绝了。这些殉葬的白骨都特意半埋，而不像殉葬沟那样全土掩埋，这说明墓主大厅是为了得到陈显，已经不太在乎世俗的东西。殉葬品半埋表示有随驾升腾之意。我数了一数，单这一个殉葬坑便一共有64副全象骨，象牙更是不计其数了。还有一些散落的小型动物骨骼，由于时代久了都腐朽得如同泥土，无法再辨认究竟是什么动物了。据杨学里推断，有可能是猎犬和马骨，还有奴隶的人骨。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献王墓规模的庞大，陪葬品的奢华。我对他们说，哎呦，这古滇这种南疆小国的王墓都这么个排场了，为了一个人，数十万百姓受倒悬之苦，用老百姓的血汗建这么大规模的墓葬，到头来那死后升天成仙，保得江山万年，也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啊。这些东西也留在深山之中与日月同宿，现在看来有多荒唐啊。像这种用民脂民膏建造的古墓，就应该有多少便倒它多少。杨雪莉说，
1: 我也没想到献王墓单是殉葬坑便有这么大，

0: 说话间，他已经先行至梯形坑道的交口处，听他祈祷：
1: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和胖子随后走到，用狼眼手电筒往那拐弯的地方一照，只见里边并不是坑道，而只是在主坑道石墙上凹进去的一部分，只有几米深，散落着几节长杆，看来是可以连接到一起的。我也觉得奇怪，便想伸手拿起来瞧瞧，谁知这些长杆看着虽然完好，一碰之下就烂成稀泥一样。由于有地下水路，内部没有采取密封措施，2000年前的东西一触即烂呢。这个在坑道石壁上的凹坑似乎是专门用来放这些长杆的，难道是用来测量水深的？三人不得其解，想不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这县王墓陵区之内有太多奇怪诡异的事物了，相比之下这些物品也算不得什么了，只好置之不理，继续前行。走到坑道的尽头，也就是我们发射照明弹见到水面反光的区域，沿着倾斜的坑道走到此处，已经距离地面约有数十米的落差了。从这儿开始就不再是人工开挖修建的坑道，而是地下天然的山洞，但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想从这儿继续向前就必须下水游泳了。水旁的石壁上排着几条木质古船，可能是明楼祭拜王墓的人就是要乘这些船过去，但是年代久远，那些木船也都烂得差不多只剩下船架子了，再也难以使用了。我们把大背包上捆绑的气囊拉开，让它填满空气漂浮在水面上，冲锋枪等武器就放在最上面，以便随时取出来使用，把狼眼手电筒收起，打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然后跟着下水，扶着背包上的大气囊涉水而行。在水中走出十几米，双脚就够不到地面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水越来越深。我看了看指南针，水流的位置正好是和虫谷的走向平行。这儿的山洞在水中存在着许多巨大的天然石柱，好像海底的珊瑚一样千姿百态。由于洞中漆黑，看不大清楚这些奇怪的石柱是怎么形成的。头顶距离水面的位置很低，显得格外压抑。我抬头向上一看，有很多山谷中植物的巨大根茎都从上边长了下来，有些比较长的直接伸进了水里，形成一个罕见的植物洞顶了。随着越游越远，地形也逐渐变低了，注满地下水的山洞水面和洞顶的距离也逐渐拉高，呼吸较刚才顺畅了不少，而头顶低垂下来的植物根茎与那些古怪的石头珊瑚却越来越密集了。我还发现这山洞的水中还有一些鱼，不时在水下碰到我们的身体，随后远远游开。我暗中庆幸，还好不是食人鱼啊。为了进一步确认前进的方向，杨雪莉让胖子把信号枪取出来，想再向前发射一枚照明弹。胖子数了数剩余的照明弹数量，还有八把，这次带的还是太少了，这得悠着点用吧。说完在信号弹中装了一发，调了一下射程，向前发射出去。照明弹画出一道闪亮的弧线，最后挂在不远处交缠在一起的植物藤萝上，在一瞬间白光把四周的山洞照得雪亮，一幅罕见而又可怕的自然景观呈现在我们面前。原来那些珊瑚状的石柱都是远古时代森林树木的化石，而这儿所谓的远古不是现代人能够追溯得到的，化石是埋藏在地层深处的古代遗物，由千万年泥沙掩埋所形成，最多见的是

0: 动物化石，由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有机物较少，无机物较多，被泥沙掩盖后腐烂的程度就会放慢，被泥沙空隙中缓慢流动的地下水冲刷，将过剩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形成晶体。在骨骼彻底腐烂前，这些矿物的晶体如果能彻底取代有机物，就会形成真正的化石。但是植物的化石却是很罕见的，由于植物腐烂的速度远远高于动物的骨骼。杨雪莉兴奋地说，
1: 真龙山在100万年前可能是一座巨大的活火山，在最后一次末日般的火山喷发过程中，同时附近还发生了泥石流，岩浆吞没了山下的森林，被高温在瞬间碳化了的树木还没来得及毁灭，便立刻被随之而来的泥石流吞没了，温度也在瞬间冷却。
0: 过了以千万年为单位的漫长岁月，随着大自然的变化，又经过地下水系的反复冲刷，在泥沙中封存了无数年的树林又在地下显露了出来。我却没觉得这些石头树有什么可稀奇的，当年我在昆仑山也挖出来过，不过最近杨雪莉一直都显得忧心忡忡，神色间始终带着忧郁的气息，也难得见他高兴，我便对他说，咱们来云南这一路虽然没少担惊受怕，却也见了些真山真水啊，看到这些平常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东西，也算这个是不虚此行，得了不小的收获。胖子插口道，
2: 这只看这些破石头未免显得有些美中不足啊，再摸上几件惊天动地的名器回去，
0: 在潘家园镇大兴衙那帮孙子一道，然后杀出潘家园进军琉璃厂，才差不多算是圆满呢。我刚想说话，那枚悬挂在前方的照明弹却耗尽能量随即暗了下来，洞中又逐渐变成一片漆黑，只剩下我们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微弱的光柱。我感觉我们仿佛正漂流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中，全世界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随着照明弹最后一次光亮正慢慢的被黑暗夺去，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和压抑感传遍了我的大脑神经。我对自己会产生这种感觉感到非常奇怪，从光明到黑暗的那个过程中，我仿佛被一阵微弱的电流击中，随后便有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心情顿时变得沮丧。我看了看杨雪莉和胖子，他们两个人也似乎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预示着什么，为什么会忽然感到一阵恐慌呢？这时那枚被发射到了正前方的照明弹终于已经完全的熄灭了，然而我们发现在照明弹最后一线光芒彻底消失的同时，在那黑暗的地下水深处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白色人影。虽然洞穴中非常黑暗，但是那个人影身体上的白光却越来越清晰，我敢肯定那是个全身素稿的女尸。他似乎是从水中飘过来的，随着那女尸离我们越来越近，女尸那如冰霜般的面容也可以看清了，我的心跳开始加快，那种梦魇般的恐慌也愈发强烈了。

那女尸全身素白色的大袄丧服，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在黑暗的水中也能看到。初时照明弹刚刚熄灭，只见到有一个朦胧的身影，他仰面朝天，双手很深，微微垂在身后。女尸逐渐从水底浮上，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逐渐缩近，那白衣女尸的五官轮廓也隐隐呈现了。女尸的身体裹着一层微弱的蓝光，那是一种没有温度，象征着死亡与冰冷的光芒。一看之下，

0: 便觉得幽寒透骨，就如同坟地中的鬼火一样。不知道这具女尸，也或者是女鬼，为什么会忽然从水底浮了出来。我尽量让自己狂跳的心率降低下来，但是这身体中这股莫名其妙的恐慌却始终消除不掉。我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了。于是伸手去取黑驴蹄子，打算等那女尸从水底接近的时候忽然动手，把黑驴蹄子塞到她的口中再说。如果不是僵尸或者幽灵，那就用染有朱砂的糯米招呼对方。杨雪莉与胖子的想法也相同啊，都各自拿了器械，静静地注视着从水底浮上来的女尸，就等着动手了。谁料那具四仰八叉从我们斜下方水底慢慢漂浮上来的女尸忽然消失在了黑暗的水中，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再看水底已经是漆黑一团，那团裹夹着女尸的幽暗蓝光也好像照明弹的光芒一样，消失于无形的黑暗之中了。三个人是面面相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他是妖是鬼，倘若直接放马过来，对方见个你死我活的阵仗，也甚于这般无声无息的出现又无声无息的消失。这样一来，更加让人难以揣摩这女尸的意图啊。我们上半身浮在水面上，胸口以下都在水中，水底是深不可测，好像是游在黑暗无底的深渊之中。胖子不由得担心起来，哎呦，我说老虎啊，你说那女尸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种河里的死瓢啊？我摇头道，这谁知道死瓢是水鬼，不过水鬼的可能性大一点，否则尸体怎么会发出蓝悠悠的冷光，没听说过水里也有灵光鬼火的。我和胖子历来是胆大包天，但是平生只怕一样，因为以前有件事情给我们留下印象太深了，所以我一说到女鬼，我和胖子便立刻想到水鬼拉脚的传说。以前每到夏天，孩子们都喜欢到河里或者池塘中游泳，大人们为了安全经常吓唬小孩子，说河里有抓替身的女鬼，专门用鬼爪子抓游泳人的脚脖子，一旦被抓住，凭自己的力量绝对无法挣脱，就会活活憋死在水底，成为幽冷深水中的冤魂。不过我和胖子小的时候对这件事是根本不信的，因为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便知道水中挂住人脚的东西是水草而不是鬼手。但是后来在我们16、17岁的时候当了红卫兵，天天起哄到处揪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一次正赶上三伏天的晚上，天气热得好像下了火似的，我们这些人闹得累了，刚好路过一个废弃的小型蓄水池，旧蓄水池下有不少泥，但是上面的水有循环系统还算干净。不过这个蓄水池很深，不容易摸到底，有些人当时热得受不了，就想下去游个痛快，但是另外有几个比较犹豫，对是否要下去游泳持保留意见。正在此时，来了个穿白褂的老太太招呼我们道，
1: 来水里游泳吧，这水中是凉爽的世界，水下别有洞天，我孙子就天天在里边游泳玩呢。
0: 一听说有人天天在里边玩，那就没危险了，于是大伙儿都跳下去游泳。但上来的时候，那穿白褂子的老太太已经不见了，她有个跟我们一起的小孩说她哥哥不见了，但是她哥哥到底是谁我们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那批人除了少数几个相互认识以外，都是在革命斗争中，也就是打群架的时候自发走到一起的革命战友，人又比较多，所以说谁对谁也搞不清楚。于是就问那小孩他哥长什么样，什么穿着打扮，但是那孩子太小，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就没当真，以为根本就没这个人，更有可能是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游了一半就临阵逃脱回家吃饭去了，于是便作鸟兽散各自回家去了。没想到过了两天，我们又路过那个小型蓄水池， 见到那儿有很多人趁

在动手放水。原来小孩子把他哥游泳之后失踪的事儿告诉了家长，那小子的爹是军区管后勤的一个头，带着人来找他儿子。我和胖子当时喜欢看热闹，哪儿出了点事儿都不辞辛劳的去看，这次既然撞上了，自然也没有不看的道理了。结果等把蓄水池的水放光了之后，果真是有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年尸体，当时被水泡得肿胀发白了，他的尸体被大团的水草缠在水底呢。当时人们都非常奇怪，哪儿来这么多水草呢？蓄水池中是不会有水草的呀，把水草都捞上来清理掉，里边竟然有一具白骨，就是这具在这儿连底都烂没了的人骨，抓住了红卫兵的脚踝，他才活活被淹死在了蓄水池底下。当时是唯物主义者的天下，没人敢相信世界上的鬼，即使信也没人敢说，只能归结到巧合上，这半大孩子肯定是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插进水草里，刚好赶上水草里还有个很早以前被淹死的人，挣扎的时候纠缠在了一起。但是至于他腿上被死人抓住脚踝的地方，深深的五道淤痕，却谁也无法自圆其说了。而且那个引诱我们下水的白衣老太太则被说成了潜伏的特务分子。这件事儿当时在我们那儿广为流传，版本也很多，但是我和胖子是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证啊。我们虽然当时也不信这世界上有鬼，但是那被水浸泡腐烂的死尸把我们恶心的是三个月没好好吃饭呢。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音乐。Dea 的声音真的好有力度啊，好像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给你带来无限的力量。Dea New。

巴士底乐团呢，是一个来自英国英格兰的乐队啊，成立于2010年。一直很喜欢这个乐队，因为是那种略带沙哑却又十分自然的嗓音，来自巴士底乐团 Joy。

下面这首歌呢，在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啊、哦，法老真的攻击性好强啊，这个就很硬核。哎，第二次再听，哎，歌词好有深度啊，就是没有人能够随便成功，是吧？第三遍你就会跟着他的副歌、他的 hook 部分一起唱了，来自法老《上学威龙》。

早晨欣赏最鲜艳的红领巾，小黄帽搭配 swag 到报纸背心，公交车上美女学姐投来羡慕眼光，但是我不 care， 目标望向学校前方，敬礼32下，送给职岗学长。走入教室开始手单接棒，全班48本作业由我一人负责，我的智商堪比再次诸葛，早操动作奥运会级别

你问我买不买得起全套的喜羊羊啊？老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UK 啊 ，UK 榜单是英国的一个音乐榜，可以使很多冷门好听的歌让更多的人知道。来自 Steel Bangladesh Fashion Week。
6: Steel Bangles。

Years and Years 啊，是英国伦敦建立的电子乐队啊，它的整张专辑制作非常的精良，也是很养耳的独立流行，整体氛围营造的非常的独立。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音乐。都市民谣乐队散养溜达猴，他们的名字也很奇怪。这是一首关于表白的小清新风格的作品。哎，谁说表白一定要热烈？其实就这样很简单的一句便已足够。来自散养溜达猴，嘿。

Bree Carey， 美国创作歌手兼唱片制作人，也是史上最成功的 R&B 艺人之一，被誉为 R&B 之王。他的歌能酥到骨子里去，来听到 Have on a baby。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Prismo 啊，这是一位美国的独立音乐创作人，在很多音乐平台上有着优秀作品，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Pretty Stranger。 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Taylor Swift 的老板Scott 和 Justin Bieber 经纪人 Scooter 倾力打造的新晋歌手 Who is Fancy？ 就当人看到这首歌的歌词就有一种伤感袭来，和歌手一样，就坚强乐观守住自尊的外表之下，也有一颗伤感的心，体现一种对分手落落大方的样子，就越是释然越是伤感，同时呢，心中对下一段感情和未来充满信心和美好期待，永远保持一颗热情洋溢积极前进的心。来自 Who is Fancy Goodbye。

陈以桐 Jason Chen 啊，携手满舒克带来的一首单曲 Please Everybody 啊，单曲的灵感源自于音乐人早年出道的时候的讨好型人格带来的困惑。与其用谨慎的姿态来取悦每一个人，不如偶尔懂事一次，与自己对话，来探寻内心的真我，清楚自己的边界，深谙自己的天赋，才能勇敢的做自己啊 ！Please everybody。

我们这个年代啊，每个人童年记忆里面总有一款小霸王游戏机，也曾经幻想着我们可以游戏里的世界探险，用这种可爱俏皮的歌词和轻松欢快的曲风来表达着对童年记忆的怀念。来自陈旅 Fun Afar， 金银岛。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2004年，林俊杰的第二张专辑正式发行，一首《江南》瞬间占领了庞大的音乐市场。即便到现在，它也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歌曲。然而一开始呢，这首歌却不被看好，因为当时没有很流行中国风，大家都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知姐却坚持要留下《江南》。曾经他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香港漫画《风云》，他就是想要创作一首能够表达亘古不变的爱情观的这样一首歌。他在流行歌曲当中大胆地加入到了洞箫和古筝，侠士的精神和新时代音乐的完美结合，让这首歌大获成功。来听到这首《江南》。

当年林俊杰在唱江南的时候也不过才23岁，之后呢，林俊杰的创作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Jazz、 R&B、 Pop Rock 等等，甚至是民谣，他都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呈现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后我们听到了很多，像如曹操，像如一千年以后，可惜没有如果，背对背拥抱等等等等，他的音乐作品在不断的成长，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宝贵记忆。之后我们就听到了他很多的新作品，像如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呢更是在美国一举拿下了最佳外语歌曲。都说这个就是天生的音乐人，音乐和创作早已成为他的一部分，融入了他的生命里。

说起慵懒嗓，第一个涌入脑海的，我想应该就是蔡健雅了吧。她的风格是同一而又独特的，听她的演唱会甚至听她的歌曲，会给你一种很随意但是却不随便的感觉，只要让人能够感受到惬意放松又有一点点小资情调的歌曲，一定都是蔡健雅所唱的。这大概和她曾经有一段国外的生活分不开。我们先来听歌吧，请上蔡健雅。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华语乐坛上，有这样一群歌手，他们不仅有着直击心灵的天籁之音，也有着超于常人的创作天赋。比起歌星、歌手，或许音乐人这个称谓才更加适合不凡的他们。而说起华语乐坛当中唱功与创作才华兼具的天才，那一定会有张雨生的名字。即便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的作品却好像是一颗恒星，永远不会褪色。

其实你会觉得随口唱起来的很多歌曲，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张雨生的，他自己创作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天天想你》、《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口是心非》等等等等，随便一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随便一首创作都是我们百听不厌的经典。所以他在台湾地区被称为是音乐魔术师，他的歌曲有着魔力，他的嗓音、他的创作都是上天给他的礼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音乐就是戴佩妮的日记，她总是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歌，不惧为爱沉沦，也不惧剖心疗伤。她能够唱到刻骨铭心的爱，也会在心痛之后潇洒地离开。她曾经说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眷恋的女生。所以在2011年，她和朋友组成了乐队叫做佛跳墙，又一次把音乐玩得尽兴。她潇洒没有定式，就和她的歌一样，如同狂野烂漫的野蔷薇。

都说有一些人就是天生为音乐而生的，比如说林俊杰。这就有一个别称叫做行走的 CD， 听过他现场的人都知道他的唱功简直是无可挑剔，现场和录音室几乎没有差别。出道于2015年，已经发行了13张正式专辑，创作了上百首歌曲。对于林俊杰，你喜欢几分呢？

即便是乐坛更迭如此迅速，林俊杰的音乐和创作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时代在变化，林俊杰的创作也总能顺应脚步，占领热门榜单。因为他对于音乐的敏锐力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他的创作从来不会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说到了蔡健雅，94年成为新加坡一个以翻唱歌曲表演为主的乐团主唱，经常翻唱一些歌曲，所以在他的歌曲当中，你总能够听到一些英式小调的风格。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流行吉他创作女歌手，他也是第一个以未发片身份赢得了很多奖项的新加坡人。其实早在1999年，他初次到台湾发行了第一张国语大碟之后，便获得了很多知名歌手和音乐人的肯定。之后呢，他还给王菲创作了《等等》《打错了》等不少歌曲。所以呢，他优秀的创作能力也让他成为了3次金曲歌后，像大家都知道的红色高跟鞋。

刚你听到了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她发现自己特别爱红色高跟鞋，每次去逛街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高跟鞋，而且呢就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一种暧昧，于是呢就有了我们听到的红色高跟鞋。之后呢，蔡健雅还创作了很多歌曲，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别找我麻烦、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失语者等等等等。她的风格充满着魔力，让人一听就有单曲循环的冲动。她是蔡健雅，从一而终的慵懒深深地打动着你的心。

感谢这些又具有唱功又有创作才华的这些歌手们，也感谢他们的作品才能够让我们心痛着他们的心痛，感动着他们的感动。或许还有哪些直击心灵的创作之音洋溢着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才能够让我们沉醉在他们的歌声当中，久久不能释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

0: 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曾经18岁的他随便哼唱的一首《和尚》，让许多制作人都为之震惊。小小年纪却有这么强大的创作功底，他就是胡彦斌。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他耳熟能详的歌曲，《红颜》《月光》《在一起》，无数歌曲便层出不穷。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中国风，也能听到流行音乐、 R&B 和古典的结合。他把握得行云流水，并且还很有自己的风格。和你来听到胡彦斌的歌曲。

0: 在华语乐坛当中，还有一位音乐才女叫做戴佩妮，到如今我们还是会哼唱着她的那首《怎样》来告慰逝去的爱情。都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戴佩妮就是一个典型了。基本上她的所有创作都是来源于她真实的经历，也正因为她的真实，所以写在歌里才能唱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1: 我知

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戴佩妮的声音，戴佩妮不仅有怎样，还有街角的祝福，唱的是她和初恋重逢的故事。分手许久之后，偶然遇到那个曾经让她特别心动的他，但是手里却牵着别的女孩，心里泛起了酸楚，便抱着遗憾和心情写下了这首歌，就是这首《街角的祝福》。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

0: 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胡彦斌是1999年参加上海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出道的。创作《红颜》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想过关注历史第一刺客的英雄壮举，而是悄悄地溜进了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一腔情怀全部倾入到了《红颜》当中。见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所以呢，被媒体誉为最有听头的一首影视剧主题歌，来听到《红颜》。

红颜也以其跌宕起伏的旋律、紧贴剧情意境的歌词而获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再加上胡彦斌的演唱，更加增添了歌曲的可听性，堪称是经典之作了。红颜优美，激昂的乐曲声仿佛要带大家回到那种万马奔腾的古战场。那接下来继续和你听到胡彦斌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和你听到的胡彦斌翻唱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突然之间想起了李宗盛对胡彦斌的评价，他的唱和作都很让人惊喜，他的音乐很有想法。关于胡彦斌，你喜欢他多少作品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

0: 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宁夏是一首梁静茹的代表歌曲，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不花俏，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想让人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唱。2004年，梁静茹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而这首《宁夏》就是出于专辑当中，来听到梁静茹的《宁夏》。

0: 和你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其实梁静茹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用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她实现了一次转变，而是蝴蝶的蛹在长时间生长之后破蛹而出，蜕变为美丽的蝴蝶，然后振翅高飞。她其实只想传达给每一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用这样一个词语作为专辑名，梁静茹也盼望着自己破蛹而出，变成美丽女人。
1: 心

零一年，有了水木年华这个组合之后，我们听到了可能让你在印象当中最深的一首歌《一生有你》。《一生有你》是再一次收录在专辑毕业纪念册中的。这张专辑除了收录了《一生有你》之外，还收录了歌曲《在他乡》。这是第一张献给毕业生的专辑，记载着懵懂岁月的痕迹，也铭刻着青春相聚的日子。来听到这一首《一生有你》。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上一时段和你一起听到了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其实水木年华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在他乡》。之前很年轻的时候，总认为在里面会唱到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以前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这个他是故乡当中的这位好姑娘，日夜在想他，可能是初恋的女孩，也可能是冥冥中错过的那个他。之后过了很多年，再听到这首《在他乡》，听到再回到他的身旁的时候，会更容易让我联想到母亲。每次在离开家乡，总会想起母亲不舍而挽留的神情，总会在转身的一刹那默默的感伤。我想这就是歌曲的魅力吧，你在不同的时段听都会有不同的感触。不知道有一些歌你是曾经怎么样理解的，而如今在听，你是否觉得它多了一番韵味呢？

2003年，王心凌正式出道，并且凭借着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后来，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

专辑主打歌《爱你走红》，而且《爱你》的主题是陪伴。王心凌通过十首风格各异的歌曲来表现恋爱中不同时期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在刚一开始面世的时候，立刻在亚洲掀起了一股翻唱风潮，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翻唱歌曲迅速流行起来，让这首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我们来听到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通过第一次爱的人，让我们走近并且了解了王心凌，而且她甜美的声线和甜美的外表让很多人记住了她。在那个时候呢，王心凌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假意》播出，在剧中饰演邻家女孩的讨爱青，并演唱该剧的片头曲《花的假沙》、片尾曲《爱的天国》以及插曲《爱情加油》。其中片头曲《花的嫁纱》在第50届电视金钟奖票选中获得了最洗脑戏剧神曲，不知道你当年是否也会被这样一首歌深深的洗脑过？是否你也追过这一部偶像剧《天国的假意》？

生命是如此辽阔，童话的家园，梦中的湖泊，今生为了你，为了你。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后来想了一想啊，如果我不耽误你，还会有其他人耽误你，那我不甘心，还是我来耽误你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说咱青岛的小妹儿够时尚，
1: 性格开朗，热情奔放，
0: 个个都漂亮。就是那火辣的脾气，有时像骄阳，
1: 惹得咱青岛的小哥又爱又怕，纠结又彷徨。
0: 美丽娴熟，知书达理，都是好姑娘。
1: 敬老爱幼，扶贫济困，
0: 都是热心肠。热心捐助，无偿献血，处处笑脸扬。无论走到哪里，他们的美丽永远不能忘。

0: 说咱今晚不翘课，
1: 好课又好耍，最爱就是亲朋老友开心聚一场，
0: 吃烤肉喝啤酒，热了也会光脊梁，
1: 打打勾鸡吹吹牛，高兴还要吼几嗓，
0: 吃苦耐劳正直善良，
1: 各顶各的棒，拾金不昧救死扶伤都是好榜样，
0: 有什么难处喊一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

你说，也许因为我们彼此太寂寞，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给不了你承诺，爱不爱之间无法选择。分开以后你要好好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子也许会寂寞。

梦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没有了你，我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0: 喂，基多罗，什么代志？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做我是看你袂爽。
1: 我拢不敢讲了，你不是故意的，你让他。

所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过，你讲也讲。

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

去。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故事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康鸦如蒙大赦，看得出他这几天过得不比我们好多少。
2: 有醉的吗？
3: 有，拿罐头来换。
2: 天地良心，我那儿有罐头了。
4: 可宝他那裤腿里还藏着好几个呢，我还打保票了。小太原今儿打保票，就是你偷老板车上的。怎么行？
1: 可怜丧门星也算是个会家子，却沦落成打手兼走狗。他猛跳起来卡住了康鸦，不辣把康鸦的裤子猛然一松，
5: 啥也没有，
1: 两个罐头滚落坡地，蛇屁股连滚带爬的把他逮住。我们哈哈大笑的把康鸦推落在我们中间，我拿了一个半满的水壶砸过去，但是康鸦现在想的不是解渴了，他耷拉着头根本不敢看他的雇主迷龙。
2: 迷龙非打死我不行，你看我这身上这武器。
4: 你问他好意思打死你吗？他好意思打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吗？
1: 因为康鸦提到迷龙，所以我看迷龙。我发现迷龙根本没看我们，包括刚才的闹剧。现在错了环的是他的脖子，他一直靠在车上看着路边的那两个活人，一个死人。
4: 哎，周一，
6: 有人脖子错环了，让你正过来。
4: 哎，迷龙，
7: 傻瓜玩意儿。傻瓜玩意儿。
1: 迷龙转身回去做一些整理货物的杂事，那完全是心不在焉的，仅仅是为了止住自己走向那厢的一种徒劳。最后他连这种徒劳也不做了，他走向那里时，刚被他整过的一部分货物落在地上，只有最麻木的豆饼去把那些并不属于他的货物给拾捡回车上，而我们哑然了。因迷龙的表情实在太过于认真，没有别的，只是认真和小心。那样过分的认真和小心，温和、悲伤、欢乐、伤势、怀乡、心碎，只该属于梦境。
8: 米兰，你咱别给我安静会好不好？
7: 怪可怜的。
8: 你又帮不上忙。
1: 迷龙没有回应他。迷龙那年38岁，他拒绝在日战区生活流亡入关时是27岁。我们不知道他之前的27年中有过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关内的11年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只知道，那天我们看见个梦游患者，他梦见已经永远消逝的一切。我们不敢大声，唯恐他惊醒时会横死在我们眼前儿。迷龙在我们的讶然中横穿山路，这是最多可过一辆汽车的宽度，但是对他来说也许比这几天所有的路加起来还要长。迷龙站在那两个活人和一个死人面前，对死人他完全忽略，但我们无法确定他看女人更多还是看那个孩子更多。他的目光是贪婪而不是好色，因为他只生了一双眼睛，却想在同一时间内把两个人从眼里收进心里。那个女人并没有看他，低垂着几乎是披散的沾着草叶和泥垢的头发，那个孩子瞪着他，如同一只幼犬瞪着巨大的同类。只是此时的迷龙如果像狗， 也只是像一条超级巨大的温驯的松狮。
5: 过路君子，谁能帮我葬了我公公？
9: 你那啥从哪儿来的啊？
8: 恩卑啊，命定恩卑的。
9: 你儿子？
1: 迷龙没理会我们，然而女人也没抬头，也没回答他。迷龙迟疑地伸了手，想去摸那个小孩子的头。不管是几天还是一周的颠沛流离，都足以把一个

0: 本就很淘的小家伙逼成小野兽呢？
1: 别碰我！
0: 他爪子挥了一下，迷龙的手背上多了几道挠印。迷龙珍惜地用嘴吮了吮伤口，也不知道是吸自己的血，还是吸那几道伤痕。
2: 你丈夫呢？
3: 死了呗，一头担子不好挑。迷龙，要不是你已经有退车了，你凑合着再来一条鸡。
0: 我们并不觉得好笑，但是我们笑。那个女人低着头，我们没人能看见她的脸，但我能肯定那是出自尊严而不是羞涩。她有那种默默承受伤痕的自尊，因为迷龙发了半天痴，伸手像是想要撩开她头发看一眼的时候，她不是羞涩或惊恐的弹开，而是坚定地抓住了迷龙的手，放回到原处。迷龙的手指上沾着一片草叶，那是从他的头发上碾下来的。我确定那个女人在他的头发下看着，她也看见她的儿子兼保镖立刻一脚踢在迷龙的膝盖上，而迷龙照旧哈着腰直着腿，保持着他虔诚的姿势。
2: 我拿掉这个。
4: 过路君子，谁能帮我葬了我公公？
2: 你能不能嫁给我呀？
0: 我们哑然了。我哑然了一会儿之后，一拳锤翻了康压正仰脖子在喝的水，让水洒了他一身。我开着头让我们使劲的笑，而我疯狂的笑。我一边笑一边揉着我确实在发痛的肚子，一边抹平我的笑纹。我大笑了，我假笑着，因为太好笑了，我笑的心都快要碎了。因为我想我一直忙活着悔疚和憎恨，迷龙却在路边捡到了他的幸福。那个女人特意等到我们笑完了才说话，因为她的教养让她不习惯以大声来压过笑声。
4: 我公公给自己做了个生就，才三寸后就连房子一块被烧了。如果你能给他三寸后的棺就，可以。
2: 我能啊，我不过你别听岔了啊，我说的是你嫁给我。
4: 如果你能带我们回中国，给我们一个家，我就嫁给你。
2: 那可不呗，我又不想娶个外国娘们儿。
4: 如果我死了，你也能好好对雷宝，你答应我，我就嫁给你。
2: 你就不死，我也带你儿子回去，好好带他。哎，就你不嫁给我，我也能把你们带回中国去。就即使我死了，我屁股后边这帮瘪犊子啊，也能把你们带回中国去。
4: 好，我嫁给你了。
0: 迷龙直起腰来，看着狼牙般的山势中细长如带的怒江，看着南天门顶上那处被树藤树根爬得光怪陆离的巨岩和其上的巨树。刚办成人生第一件大事的迷龙长长地吁了口气，还没及转身就对着我们嚷嚷：
2: 哎，有家伙事没有？
0: 我们在同时扮演着傻子和哑巴。迷龙先把他定下的家庭放在一边，迈过山路走向我们。山风吹得很轻快，他回来时比过去时快了至少5倍。我们仍然在扮演着哑巴和傻子，而迷龙几乎是在一种咏唱调和我们说话。
2: 家伙事儿啊，家伙事儿，谁他妈有家伙事儿啊？给我！
5: 什么是家伙事儿？
2: 就是那个什么刀啊、锯子呀、刨子呀、斧子呀、铣子呀，就做棺材的那些。快快快，赶紧赶紧，有啥来啥。

0: 在这歇一周啊啊！连吃带盹一个小时，你做副棺材？哎，三寸厚的棺材，
1: 所以得麻溜的呀，麻溜的说的，把你们能用上的家伙事儿都拿出来，一件家伙事儿换我一块表。
0: 对我们这样一群混蛋来说，利诱大过于其他任何的冲击。这么大一队人马，工具多少还是有一些，
1: 这个行，这个行。
0: 刨子蚬子没有，工兵铲
1: 拿给我，
0: 锹，
1: 对，就是你手里那件
0: 刀，甚至是锯，在地上扔了一堆，其中夹杂着丧门星的砍刀和蛇屁股的菜刀。
1: 刀借我用一下吧，用完就还。
0: 尼龙一屁股蹲下捡挑
1: 子，别瞅了，
0: 他绝不在乎这样
1: 一
0: 件简陋的工具要他付了几百倍的代价。
1: 哎。右边
0: 斧子铲子方头敲什么的、
1: 那个、
0: 被他抱了满怀，然后顺手把他所有的表如同搓泥一般撸在地上。我们愕然地看着，并没有人想起去捡，而迷龙一次性地扛着至少四件工具进入了路边的山林时，向我们呲牙一乐，然后对着路那边那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等他的家庭嚷嚷着，
1: 等着我啊，三寸厚啊，扫半分就得淹了我。等着我啊，等着我。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愿你记得我们美好的过去。那里有我一直陪着你。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

0: 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布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张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

0: 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 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新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又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听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10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2: 柴油车噪音太大了，这种大，这种油气特别舒服。
5: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3: 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或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5: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4: 我们可以通过

0: 提供这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拨叫老头子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5: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经常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6: 什么病咱们啊？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7: 不过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是谢谢，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朋友早日康复，早日回来。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

秋水入汤，鼓掌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生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长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似宋人茶色白，以黑盏饮茶奉上。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

0: 瓜果灵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传书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溪夏秋动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许大的习惯啊，秋包还好香。
3: 那天天讲究吃习惯要求，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爷啊专程来买，一家也不够。
1: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文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预示着色山快要来了。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吉林上元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4: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举办秋桥文化节。

0: 四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面向而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沙宝亮有一首歌叫做《今年》，这是一封信，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也是一首诗，一首写给灵魂的诗。这首年度之歌给听者最大的感触就是它的虚实相间，既烟火又诗意。和你听到来自沙宝亮的《今年》。
4: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在春风当中和你心爱的人共享一杯奶茶，或许就是这个春天当中你觉得最温暖的事情了。那一刻你仿佛就是看到了爱情当中最完美的模样，不需要再思考爱情的真谛和理由，仅仅是喜欢就足以相守走过一生。来听到可爱就爱。

曾经那个夏天，他穿着白衬衫坐在操场旁，在太阳下熠熠生辉，你一下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恋爱里。时过多年，依然会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再次回想起那个夏天当中发生的事情，还有在那个夏天当中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他。来听到白衬衫。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

来自杨坤《驻留星空》。在《美好故事》这张专辑里面，你除了可以听到情感的真，同样还可以感受到杨坤在音乐上创新的拓展，以及恰到好处的潮流感。像《驻留星空》这样一首歌，除了当代元素之外，整首歌曲的表达逻辑也是电音的、现代的，真是应了《驻留天空》这个主题，让整首歌有了一种超时空感。来听到杨坤的《驻留时空》。

专辑的同名主题曲《美好故事》是来源于另外一位新人羽田的创作。虽然杨坤是一个唱抒情的超级歌手，但是呢，《美好故事》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了。和当代很多的年轻人一样，羽田创作的这首《美好故事》并不是那种粗线条的主副歌，而是整首歌除了基础的旋律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隐藏的情绪旋律，要求歌手在演唱的时候有二次创造的动力。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二次创作的动力呢？

其实说到杨坤，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份沙哑感觉，还有像如在空旷的荒漠当中开车的感觉。而这些就要从杨坤的老歌来说起了，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杨坤的作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全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与会人员中引发热烈反响。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县上下

持之以恒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以招商引资提质突破赋能产业升级，以最优营商环境护航市场主体发展，全力推动丰宁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8月6号，丰宁满族自治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县委党校召开，80余位来丰

全体参会人员统一乘车，到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开展调研观摩。观摩组先后走进国华丰宁新能源产业园和普成乳业承德公司，详细了解产业园整体发展、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介情况，近距离感受我县产业载体建设龙头企业培育实效。上午十时，丰宁满族自治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在县委党校报告厅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其他在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县直属政科级事业单位、学校、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驻县中央和省市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会场之内，企业家代表稳坐中央核心区域，党政干部环绕四周就坐，传递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尊商、崇商、护商、富商的坚决态度，体现县委县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更彰显出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的坚定决心。会议由县长于家乐主持。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任占伟解读丰宁满族自治县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副县长方敬凯立足全县资源特色，就丰宁招商做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丰宁投资价值与合作空间。大会现场举行招商顾问、招商宣传大使聘书颁发仪式，本地招商顾问代表顺达集团董事长王福国、丰宁籍在外能人代表、原江苏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小青、在丰投资企业代表、远景能源河北公司总经理李大伟、招商宣传大使代表丰宁籍歌手李多娜依次上台发言。县委书记吴国志发表讲话，他指出，刚刚闭幕的县第九次党代会和第十届两会明确了我县将持续做大做强清洁能源、文旅康养、绿色农业三大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矿山高效利用、新兴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全县上下要把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作为发展主赛道、主战场，紧扣六大产业发展方向，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落实好县级领导带头招商、部门乡镇全员联动机制，集中攻坚龙头型、配套型优质项目，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筑牢县域经济发展根基。吴国志强调，要全力支持服务在丰企业，始终把企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全面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支持本地企业技改升级、研练补练、扩产增效，助力外来企业快速落地、平稳运营、发展壮大，主动靠前倾听企业诉求，实打实帮企业解堵点、消痛点、疏难点，全力支持企业在丰宁深耕主业、做大做优。要充分发挥招商顾问和宣传大使作用，健全常态化联络服务机制，切实当好丰宁发展的代言人与牵线人，多渠道宣传丰宁的资源禀赋、政策机遇与发展潜力，多为项目对接牵线搭桥，多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引进更多优质资源，汇聚更多发展合力。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坚持把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标尺，以百分努力回应企业一分诉求。企业办事堵点就是优化提升重点，项目落地需求就是服务提效方向，对破坏营商环境、阻碍企业发展的行为坚决整治、严肃追责。吴国志号召，招商引资没有旁观者，产业发展没有局外人，全县上下要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丰宁抽蓄精神，要发扬进锐攻坚塞外贫、不负丰宁百姓心的同心聚力、精准笃实的丰宁扶贫精神。

0: 展。要发扬科学统筹抓落实，整体布局新业态的扛责担当、创先争优的丰宁旅发精神，共同为高质量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余家乐做总结讲话，他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丰宁高质量发展破局突围、赶超跨越的关键期。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才能扩投资、补短板、激动能，才能壮财力、惠民生、增福祉，才能提效能、稳大局、聚合力，才能筑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本次会议凝聚了全县上下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共识，树立了企业主导、政企联动、全员上阵的鲜明工作导向。要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强化要素支撑，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以最强的决心抓招商，以最大的力度干项目，以最好的服务优环境，全力推动丰宁抓招商上项目取得新成效，聚产业促发展取得大突破。会议结束后，同步组织政企分组座谈，县领导吩咐四个讨论组与企业家们面对面交流。座谈会上，企业家们立足自身实际，围绕企业经营现状、创新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配套、产业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面提出了多条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参会县领导现场认真倾听，一一回应，要求有关部门事后建立台账，跟进解决实现。大家一致表示，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企业主动扩投资、引项目，政府持续优服务、强保障，共同推动丰宁招商引资、集聚产业、优化环境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崭新篇章。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8月6号，我县召开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会议，吹响招商突破、产业集聚、环境提质奋进号角，凝聚起全县上下实干兴产、争先发展的强大共识。大会在全体与会人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本次会议部署要求，提振干事劲头，狠抓提质增效，全力抓实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各项工作，为奋力开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新局面积蓄充沛动能，筑牢坚实支撑。
1: 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野：
2: 开发区作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我们将坚持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项目建设是第一抓手的工作理念，坚持以更好的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将紧紧围绕开发区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实施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点对点靶向招商，全面拓宽引资渠道，有效完善产业布局，持续盘活存量资源，补齐短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以赴推动招商引资再上新台阶。
1: 石家庄市丰宁商会会长黄建新：
3: 今天参加咱们这个招商大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新一届这个党委以及政府班子对发展丰宁、建设丰宁的迫切性、迫切心情和决心。作为石家庄丰宁商会，我们下一步要着重的充分发挥我们商会的平台资源优势，要做好丰宁的推介和介绍，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朋友到丰宁参观考察，同时在丰宁投资置业，也为我们丰宁的招商引资工作、丰宁的高质量发展工作，然后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和努力。
1: 北京湘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廷：
4: 这次参加会议呢，让我深受鼓舞，倍感信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县委县政府重视产业培育，大力招商引资，为我们企业干事创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接下来呢，我们将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地找准我们产品的结合点，主动拓展投资合作，深耕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地方发展，抢抓发展机遇，为丰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0: 融入地方发展，抢抓发展机遇，为丰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振华。
2: 本次大会振奋人心，吹响了发展的号角。会后，我们旅文局将围绕研学、康养、乡村文旅，精准链式招商，立足坝上草原骑马，街坝摄影探险，坝下温泉康养，引进优质的文旅项目，深挖本土资源，咱们产业高度融合，打造文旅特色品牌，优化营商环境，做强文旅产业，助力县域发展。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5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

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五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网易中国台湾事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深厚金融市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消息，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广东雷州通报，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招聘所有流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待办级。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中占比上升35%。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快乐暑假，安全相伴，暑期交通安全指南提醒您查收。放假了，但是放松不代表放纵安全。暑假期间，家长和孩子不要疏忽大意，对交通安全掉以轻心。为了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这些安全守则请您要牢记。今天和您分享9大常见的儿童交通安全隐患。隐患一，过马路时突然横穿猛跑，加速或中途折返。过马路时要一停、二看、三通过，最好举起一只胳膊，以便让司机更加容易注视到。隐患二，在小区道路、停车场、路侧停车区域玩耍逗留。安全提示，尽量不要在车辆周围或车辆可能行经的

0: 区域玩耍逗留，车辆有盲区，孩子们玩耍蹲坐在地上的时候，起步和转弯车辆的驾驶人很难看到。隐患三，乘车时头、手或者身体其他部位伸出窗外。安全提示，伸出的窗外身体部位可能会与旁侧的树枝、交汇的车辆以及其他车外物体发生碰撞，造成危险。隐患四，未满12周岁骑车上路。安全提示，孩子对复杂的交通环境缺乏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小朋友如果不满12周岁的话，不可以骑车上路。隐患五，带孩子离大货车过近。安全提示，大货车有两个危险点，盲区和内轮差，当有大货车临近，尽量远离，保持2米以上横向距离，避免长期并行。如果发现大货车转弯，要立即停下，向远离它的方向进行避让。隐患六，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安全提示，高温下在一辆封闭车内15分钟可让孩子脑和肾受损，当体温达到40摄氏度，体内器官就会停止运行，体温达到41.6摄氏度就可能导致车内孩子死亡。隐患七，乘车时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坐副驾驶座。安全提示，这样会无法抵挡急刹车时的惯性作用，容易与挡风玻璃碰撞或者直接飞出车外，因此乘车时应让孩子坐在后排位置，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隐患八，让孩子坐在自行车车筐中。安全提示，在车辆转弯和刹车时，孩子很容易从车上跌落发生危险，因此千万不要让孩子放在车筐里面。隐患九，过马路时放任孩子随意跑动。安全提示，孩子对道路情况分辨能力较弱，又天生好动，过马路时一定要牵孩子的手，对于低龄好动的孩子应当握住孩子的手腕。安全无小事，请各位家长和孩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疏忽大意，平安快乐度过暑假。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中雨，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20到31摄氏度，大滩15到26摄氏度，鱼儿山15到27摄氏度，万盛涌14到26摄氏度，草原14到26摄氏度，外沟门16到29摄氏度，窟窿山19到30摄氏度，小坝子18到29摄氏度，四岔口17到30摄氏度，五道营18到30摄氏度，土城20到31摄氏度，黄岐19到30摄氏度，苏家店18到30摄氏度，杨木栅子19到30摄氏度，汤河20到32摄氏度，将军营19到31摄氏度，选营18到31摄氏度，西关营20到32摄氏度，胡麻营21到32摄氏度，黑山嘴22到33摄氏度，天桥22到33摄氏度，石人沟22到34摄氏度，王营19到30摄氏度，北投营19到30摄氏度，凤山20到31摄氏度，波罗瑙21到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中雨，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20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22集。朱子华临时处理了一件其他案子，把宋怀仁晒了好些日子才提审。那天深夜，宋怀仁被带进一间放着各式刑具、阴森可怖的地下室，隔壁还不时传来杀猪般的嚎叫声。宋怀仁被吓得浑身哆嗦，冷汗一个劲儿地顺着脖颈子往下流，就差尿裤子了。朱子华坐在阴影里，一见宋怀仁这副熊样就没情绪了，于是长话短说：
5: 宋怀仁，我不喜欢啰嗦，问你什么如实回答，免得皮肉受苦，明白吗？
6: 长官，我明白，明白。
5: 那你就说说你和日本特务井上村光掠夺古玩字画的事儿，还有主要谈谈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的下落。
6: 我和井上村光。
4: 宋怀仁一买卖人，当初投靠日本人也不过是为了捞些好处而已，哪想到惹上保密局了。事到如今，他也犯不着替日本人背黑锅，于是就添油加醋的全招了。当然他也把责任全推到了井上村光身上。
6: 哎呀，
4: 说到后来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仿佛成了受害者。
5: 照你的意思，这两幅字画你已经交到魏东逊手里了，是实话吗？
6: 长官，我要是有一句瞎话，您一枪毙了我。
5: 那好，我放你出去，你把这两幅字画给我要回来。
6: 要是魏东逊不给我该怎么办呢？
5: 那我可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的事儿。这件事很简单，这两幅字画要是拿回来，你就可以活下去；拿不回来，你就得死。你要考虑清楚。
6: 长官，我想活。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
4: 宋怀仁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想来想去，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司法局找魏东逊。魏东逊也不含糊，整整晾了他3钟头才慢腾腾地走进会客室。
6: 魏先生，我有急事找您。
7: 什么事？快说。
6: 是这样啊。我上次拿给您的两幅字画
7: 怎么了？
6: 保密局的朱先生您认识吧？
7: 你说的是朱子华吧？